花。

流落在红

知为国把忠心。

儿子呀。

耍银子。

痛啊！

成天拉拉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为其怀胎，神有希腊。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成。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

0: 样？
1: 一群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一来亮亮的，那就花心头上戴，那就风光啊，歌声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

山

定方的看着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小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前，皮毛当上上枝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是马上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海波。夏季高温潮湿的气候特点给细菌、病毒性等致命微生物以及寄生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衍环境，使食源性疾病进入了一年之中的高发期。提醒大家把好食材采购关，食材新鲜是关键，生食熟食分开放，加工食物要规范，生冷食物要少吃，养成卫生好习惯。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

0: 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建议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钱财。

0: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

0: 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 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啊、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啊、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欢迎。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6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666，一场声音的狂欢，
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她若是前情

饼啊。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

0: 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2: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0: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2: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0: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2: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挂我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6/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三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

想着走后门加三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一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一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000-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还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100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
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搞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靶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

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残年的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
还有点

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7千，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一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3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
在院。

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一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石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10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团结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
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瓜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的。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一天吃六次，一次超出一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

后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他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都希望他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

0: 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去上这个活动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货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而且啊，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毕竟啊，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对吧？
0: 就是。
5: 尤其呢，我这个病啊，我呢想跟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总是感觉到那个浑身啊没有力气。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啊。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

0: 好像呢不说话似的。
1: 嗯。
0: 然后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一个月，效果呢就是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七天吧，这个负担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啊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啊。尤其是个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0: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呢，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药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1: 没错，
0: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哦。这个锅呢能不能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1: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0: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这个病的治疗好，又能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了。
1: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啊，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公平肾宝这一档的。
1: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好，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30盒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说你选择了这个援助的第二档啊，额满了马上就停止，所以你一定要越快越好啊。
0: 好的，
1: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高地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0: 好，
1: 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
0: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

0: 住，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5: 哎，好，别客气啊。
4: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5: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4: 说起来啊，我是他的，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了，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5: 嗯，没错啊。
4: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5: 啊。
4: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
5: 哦。
4: 你要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都觉得老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5: 嗯。
4: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道的时候那腿呀、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5: 啊，
4: 走那么二三十米吧，哎，就觉得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走着挺不住，我就得歇一会儿，感觉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了
5: 啊。
4: 要是有了尿啊，我立马就得赶紧找厕所。要慢一步啊，我就常常有时候尿到裤子里了，憋不住。
5: 这些病都是很难受的，是不是啊？啊。
4: 对呀、你说你落到自己身上，这些病拿了你多难受啊！因为这个咱也不敢出去，走不远，你找不着厕所了，不经常尿裤子吗？
5: 真难呐，是吧？
4: 是，不过我现在觉得吃了这红药之后啊，我这身体还是越来越好了。有一个月左右吧，我这个小便失禁呀、它就好了，它能憋住了，它不尿裤子了。
5: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4: 对呀、原来根本都不敢出门，但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5: 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4: 啊？对呀、
5: 太好了，用了好得到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了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5: 好极了。
4: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老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有也使不完了，就是感觉你走道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5: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 是不是？
4: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他这个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5: 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所以要抓紧呐，是不是啊？
4: 对呀，他给我们15档还是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5: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

0: 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这个数目字可是很大呀，也是难得的，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啊？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了，赶紧打电话给我们后的这个专线报名啊。
2: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2: 胡老师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2: 好
1: 啊，好，再见啊，
2: 哎，再见。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4: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7: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8: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9: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10: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9: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1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12: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力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2: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

0: 点展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哈，香港养和医院太厉害了。
3: 嗯，
2: 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跟您一块来分享一下。
3: 这个你不说，你信不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哎呦，您知道？
3: 哎，这个事儿整个医疗圈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2: 嗯，孙主任，那您说一下，我想说什么，看看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啊？
3: 肯定是一个事儿。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说养和医院零风险治疗恶性病变技术的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事儿。嗯，您怎么知道我要说的是这个呢？
3: 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这项无风险治疗病变的技术，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顶级的了。
2: 没错，我昨天看见这个报道之后，也是这个感觉，就咱们真的是站起来了啊。这整个医疗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
3: 没错，它是专门针对晚期病变患者的。
2: 嗯，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嗯，
3: 就是让病变晚期的患者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能够存活3年。
2: 哦，
3: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存活3年。
2: 不但是活着，而且还有生存质量的啊。
3: 对，
2: 这就等于病变晚期的朋友不用说在绝望的当中来等待了，有了存活的机会，并且相对舒服的存活。
3: 没错。
2: 嗯，
3: 另外大家知道以往病变治疗啊副作用很大，但是养和医院这项技术它是啊零严重副作用的，
2: 安全。哦，
3: 要知道这项技术啊可是香港养和医院自主研发出来的。
2: 嗯，
3: 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过的，就光靠这一技术，香港养和医院都能在全球啊独占一席之地。
2: 嗯，
3: 所以啊今天你要跟我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一下就猜到了。
3: 因为在整个医疗圈啊就没有不知道的。
2: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香港养和医院啊真的是太厉害的。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香港的养和医院啊已经成立了103年了。
2: 嗯，
3: 是具有啊百年传承的医院，不管它的医疗技术、师资力量还是药品研发能力，都是全球啊颠的。
2: 嗯，
3: 所以说在香港做的医院就是养和医院。
2: 确实是啊，特别是能够有一些渠道的去医院首选就是香港养和医院。
3: 但是啊你还记得咱们香港大房成立多少年吗？
2: 184年了。
3: 对，香港大房啊比养和医院早了整整80年。
2: 嗯，
3: 所以说养和医院在成立的时候很多药材药品都是从香港大房拿。
2: 嗯，
3: 因为在养和刚刚起步的时候，香港大房啊就已经是香港牌了。
2: 哦，那时候就已经是名列前茅了啊。
3: 对，在全球各地区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也有自己的独家配方、独家的制药技术，所以说的很多药材都是香港大房提供的。
2: 嗯，
3: 也是从那时候起啊养和医院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2: 那要这么说，养和医院也是多亏了香港大药房跟他打下了基础啊，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香港顶级的医院了。
3: 没错，所以这么多年两家都一直紧密的合作，保持这种关系。
2: 嗯，

0: 到现在呢，算一算已经有100多年了。
1: 嗯，这真是属于强强联合了。你看，好的技术、好的医术、好的药，咱说那还有什么病情是他们治不好的呀？
0: 对呀，重要的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去任何药房、去任何地区都买不到。
1: 是的，
0: 但是在香港大房就能买到。
1: 嗯，
0: 同样的，香港大房的濒危药、尖端药，就算数量再稀少，它永远呢也优先供给养和医院。
1: 哎，
0: 所以在香港大房能用上啊，在外面用不上的好药。
1: 孙主任，您要这么说哈、啊，那我可得找您要一笔账了啊。
0: 什么账啊？怎么欠了你的账呢？
1: 孙主任，您忘了之前您就说过，说有机会啊，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尖端好药都给咱们带回来。你像这个眼龙方啊、风心化痣方，还有双龙伏骨、骨胶原，这些都是好药啊。咱很多朋友用的都特别好，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轻松了很多。但是有一个药到现在您还没给带回来，哎呦，这我可记着呢啊！
0: 那你说说什么药啊？
1: 嗯，你看还得让我说，就是这个三焦运化方啊，这个您可是一直都没给大家带来呀。
0: 这三焦运化方啊，不是我不给，
1: 嗯，
0: 实在是太少了，
1: 嗯，
0: 一年呢也就生产一次，而且一年呢只供应到一两个月，
1: 那太少了。
0: 平时就算在香港你也用不上，
1: 嗯，
0: 而且咱们管它叫三焦运化方。在香港它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叫双排丸。
1: 哦，双排丸。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它排的是什么呢？
0: 我告诉你，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是咱们中医中药啊几千年的传承的一个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方子。
1: 啊、哦、这么一个双排。
0: 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最低的保密配方。
1: 嗯，
0: 不管是药材还是生产工艺都非常困难。
1: 嗯，
0: 每年呢只能供应一次，所以真不是啊我不给大家带回来，是真的没有。
1: 嗯，孙主任，我听说过排湿的，也听说过排油的啊，就是没听说过能同时排湿排油的。它这个还真是它一个特性啊，独一份的。
0: 是啊，
1: 嗯，
0: 它还是全国获得认证的中药，同时拥有 FDA、GMP、NSF、UL多项国际认证。
1: 哇，这个厉害了啊。
0: 哎，是走到全世界的。
1: 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中药想要获得国际认证啥的，
1: 嗯，
0: 就是咱们这好的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速效救心丸，国际上啊人是不认的。
1: 嗯，
0: 再好啊也走不到国际市场。
1: 那有了这些国际认证，就代表了它的效果是高度受到认可的，这也是一种保障啊。
0: 对呀、
1: 嗯，
0: 它排湿和油效果非常强，所以说当香港大房有了以后就不用进行宣传、仅仅是有点小道消息，大家呀都会去香港大房买。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双排丸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人你绝对没有用过的。
1: 你别说用过了，听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双排丸也确实是厉害，能够同时排出湿和油这两大难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咱们就算说想要用上，你首先得有渠道。所以孙主任，那这次就看您的了，看您能不能帮我们大家伙争取来。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其实对这双排丸，我认为啊咱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
1: 嗯，
0: 因为咱们呢人人都有湿和油。
1: 对，
0: 只要是咱们吃饭喝水，你就避免不了啊出现湿和油。
1: 嗯，那孙主任，这里边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喝水会产生湿，这个我明白，那吃饭怎么还会产生湿呢？
0: 这个我问你，一个人呢一天明明啊只喝一杯水，有的人喝得很少，
1: 嗯，
0: 甚至啊我们说算一下呀，多一点的可能你也喝不到我2斤水，就是1000毫升、但为什么会排出2000毫升的尿量呢？多出来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哇，这个还真没想过，但听您一说还真是啊，这多余的水是哪来的呢？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你记住，无论是你喝的水还是你吃的饭，
1: 嗯，
0: 哪怕你吃一个菜叶一个馒头， 它在你体内转化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水。
1: 哦，
0: 哎，在医学上啊，把这个叫做内生水，
1: 嗯，
0: 也叫代谢水。
1: 明白了。
0: 正常情况下呀，人只要每天尿量达到1500到2000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东西排出去。
1: 嗯，
0: 但是咱们过了40岁之后，这时候身体运化功能变差，调节能力受损。
1: 嗯，
0: 你会发现排出去的水呀，远远小于喝进去的水。
1: 嗯，就留下了啊。这个尤其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体现的更明显，有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但大家发现说反而排不出来多少。
0: 对，这些排不出去的水啊，就会变成湿，憋在你的身体里。
1: 嗯，
0: 湿的特点呢，我们说首先是黏腻的，它有水的特点，就是下沉的，
1: 往下走。
0: 对，往下走。嗯，哎，就跟晾衣服的时候水往下滴一样，它是往下沉的。
1: 对，
0: 所以湿气重的人呢，总感觉腿沉身子沉，就像啊绑个大沙袋一样。
1: 嗯嗯，
0: 那湿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引发的问题啊，哎，憋在关节里跟寒连在一起，就会变成寒湿。
1: 嗯，
0: 造成啊关节疾病。憋在脾胃，排便黏腻不消化。
1: 嗯，
0: 憋在肝脏，湿与热连在一起就成湿热。嘴黏口苦，阴囊潮湿等等等等。
1: 嗯嗯，那总结一下，咱们就一定要把这些多余的水给排出去，不能让它们一直在身体里憋着啊。
0: 没错。
1: 嗯，
0: 而且大家记住，湿不是说你不喝水。之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体内湿重，
1: 嗯，
0: 腿有点肿，你知道她为了不肿，
1: 嗯，
0: 想到了个什么办法？
1: 孙主任，她不会是不喝水吧？
0: 对，就是不喝水。
1: 哎呦，
0: 他认为呀，只要我不喝水了，我就不会水肿了。
1: 嗯，
0: 结果不喝湿没解决，反而因为缺水，血容量降低，循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呀，湿不在于啊你喝不喝水，而在于啊你能不能把它排出去。
1: 确实，这个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少喝那么一点儿，但是你说饭哪顿也离不了啊，必须得吃。只要吃饭就会产生内生水，而且就算是不喝水，这体内的湿它也不会减少。
0: 所以正常啊，你吃2两米饭，这里边呢差不多呀，就会含有71毫升的水。
1: 嗯，
0: 你吃一个馒头，里边差不多有33毫升的水。
1: 嗯，
0: 所以说没有湿，不在于你喝多少水，而在于啊你把它有没有排干净。
1: 嗯，
0: 排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在你体内坠着你。就会坠出啊各种问题。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啊，只要是你吃饭喝水，就会产生各种的内生水，所以我们人人都会有水湿，人人也都需要排湿了。
0: 对，
1: 嗯，
0: 我们不光啊人人都有湿，我们现在人人体内啊还都有油。
1: 嗯，
0: 它跟湿一样，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产生油。
1: 孙主任，咱之前一直说啊，说身体油大的，这个少吃点油腻的。少吃肉，现在很多人也都改了啊，现在都是少吃肉少吃油了，但大家发现体内还会有油啊。
0: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呢是常年吃素还会出现高血脂呢？
1: 嗯，
0: 对不对？那更常见的牛羊马是不是都是吃草？但是为什么吃草还能长肥膘呢？
1: 您这个把我给问住了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了。
0: 所以啊，你一定要明白，人只要是吃饭就会有油。
1: 嗯，
0: 因为油本身呢、啊、是由谷物转化来的，像是大米、白面、土豆、地瓜等等，所有的东西在你体内啊都会转化成油。
1: 嗯，
0: 这跟三焦中的脾运化有关系。
1: 这个脾运化，它不就是将食物转化成能量吗？
0: 对呀、啊，这是正常的情况下。
1: 嗯，
0: 食物在我们身体里呀、啊、会被转化成能量，但是这个是建立呀、啊、你年轻、你身体好为前提
1: 啊。
0: 因为脾在运化的过程中，它有两条道，
1: 嗯，
0: 就跟岔道一样，哎，往左就会呀、啊、转化成气，转化成血，也就是能量。
1: 嗯嗯，
0: 往右呢就会转化成浊，转化成油。
1: 看它是往哪条道走、啊？
0: 对，你年轻的时候食物转化以后啊，往往往左走。都转化成气血了。
1: 嗯嗯，
0: 所以说年轻人吃饱了吃好了，他体力足，哎，气血旺盛，有精力， 有力气。
1: 嗯，食物转化是靠脾来运化的，年轻人因为他脾很好啊，就会。

0: 转化成气血能量了。但是老年人脾不好，他就会往另一条道走了，转化成油了。
1: 对，
0: 嗯，
1: 咱们上岁数以后啊，脾运化能力变差，转化的食物啊往往都往右走了，
0: 嗯，
1: 就会转化成油。所以说咱们慢慢的岁数大了以后，肚子一点点变大了，
0: 哎，
1: 这块鼓起来了，那块也跟着胖起来了。
0: 嗯，这油多了，人也跟着变胖了啊。
1: 对呀，所以说咱们只要是吃饭，不管是吃什么，人人都会在体内啊转化成油。
0: 嗯，
1: 就跟那牛羊吃草，猪吃糠，都会变胖，是一个道理。
0: 那现在本身生活条件就很好，吃的肉多，身体里油就够大的了。
1: 对。
0: 那现在才知道哈，跟吃不吃肉好像是没太大关系，因为你只要吃就会有油产生。
1: 对，这个呀理解没有问题。
0: 嗯，
1: 只是吃进去的油啊，可是我们身体中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啊。
0: 嗯，
1: 油的特性啊就是凝结成块的。
0: 对，
1: 像是咱们熬完的猪油，冷却以后啊都会凝结的。
0: 是的。
1: 那这些油要是在我们身体里，在血液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0: 那肯定变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慢慢的就形成堵塞的情况了。
1: 对呀、
0: 嗯，
1: 动脉硬化、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就是这样一点点发展来的。
0: 嗯，
1: 而且就算是没有这些血管疾病，那血液中啊，因为油多变粘稠了，你是不是就犯困呢？
0: 啊，对。
1: 哎，同样的，是不是就没有精神头啊？
0: 就是咱东北人常说的血粘。
1: 嗯。哎，就是啊这种情况。
0: 嗯，
1: 而且这样的血也无法再给其他脏腑器官提供营养能量。
0: 是的，
1: 一定啊会加重各种老慢病的发展。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就得排油，
0: 把它排出去。
1: 哎，就要恢复啊脾的运化。
0: 嗯，
1: 给它转化成气和血。你吃什么都有营养。
0: 嗯，
1: 吃什么都像吃补品一样，要是没有转化成气血，那就是啊变成了湿和油。
0: 嗯，
1: 那就算是你吃山珍海味，吃燕窝鱼翅也是白吃。
0: 嗯嗯，
1: 哎，一点用都没有。
0: 咱说人人都有湿和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1: 而这湿和油啊结合在一起，可以加速所有慢病的发展。
0: 嗯，
1: 是所有老年人健康路上的两大拦路虎。
0: 那可不，
1: 一个把你坠住，让你全身发沉，内脏发沉，功能变差。
0: 嗯，
1: 一个是把血液变粘稠，血液管变脆，出现呐阻塞破裂。
0: 嗯，
1: 所以我说咱们人人呐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0: 对，
1: 都应该把身体中的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0: 是的，而且还要尽快用上、啊。
1: 对，
0: 因为只有它呀，能够做到说把湿和油这两大拦路虎同时都清除掉，让咱身体不沉，内脏有劲儿，血液呢正常运行。那如果大家说有机会能遇到双排丸，千万别犹豫，赶快用上啊。如果大家对双排丸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双排丸呢，它是利用三焦运化的方式也排除了湿和油。
0: 嗯，
1: 当时香港大学呀、也是验证过双排丸的功效，选用了一批志愿者，让他们呢连续服用双排丸。你想一想，他们吃完会有什么变化？
0: 孙主任，您刚才说湿是负担，油会凝结，从这两方面倒推哈、也就是让人轻松了，让人不犯困了呗。
1: 没错。
0: 嗯，
1: 这些志愿者在服用双排丸以后，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身体轻松。
0: 嗯，
1: 就算是其中啊健康的人，用完感觉身上啊像是卸下来一层枷锁，
0: 轻巧了啊。
1: 对，没用之前还没啥感觉，用了之后啊立马轻松。
0: 嗯，
1: 这一下就感觉到区别了。哎，你再接着连续服用进行啊检测，发现只要是服用双排丸，体内水湿含量啊降到 95.9%。
0: 嗯，
1: 脂代谢促进了，达到 87.5%。
0: 嗯，
1: 这意味着体内的湿和油都得到了根源性控制。
0: 这个根源性的调控是不是就说咱们吃任何东西也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湿和油了，最起码可以放心的吃吃喝喝了。
1: 这个咱不能光说吃哈。
0: 嗯。
1: 哎，但是这么说也没错。双排丸呢，它能将顽固性水湿除去，将多余的油脂排空。
0: 嗯。
1: 咱们说

0: 知的根源呢是内生水，只要是用上双排丸，它就能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利用尿液、汗液等等啊，把这内生水给它排出去。
1: 嗯，
0: 没有这些内生水了，这湿它就不会再有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这个湿产生的环境因素就没有了啊。
0: 对呀，同样的油也是这样，血液里内脏上的油都像湿一样排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就不会再有湿和油，
1: 对，
0: 但这只是第一步。
1: 下一步，孙主任，我知道湿和油啊是脾运化功能比较差产生的，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恢复大家脾的这个运化功能了？
0: 没错，要不双排丸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得到国际认证的中药了。它在排油排湿的同时，能真正恢复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可以将水谷转化成气血，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想吃什么吃什么，吃进去也都是好东西。
1: 对，湿和油先排空，然后呢再恢复运化功能。那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了，吃什么也就都没有负担了啊。
0: 对，我之前呢说，在运化的过程中有两条道，一条转化成气血，一条转化成湿和油。现在服用双排丸，就相当于把湿和油给它堵死，只留下一条道。
1: 只能转化成气血了。
0: 对，所以说吃进去的东西都能转化成气血，所以说既能清除湿和油，又能恢复运化能力。只有双排丸，在全世界这是独一份的。
1: 是的，那我们更应该用上双排丸了啊！刚才呀，咱们还说湿和油是两头猛虎，现在有了双排丸了，直接啊把这个猛虎给降服了，这对于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0: 没错，很多疾病怎么治都治不好，很大原因都是湿和油纠缠在一起。
1: 是的。
0: 它们就像两大猛虎，它们要是同时进攻我们的身体，这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就拿心脏来说，你想一想，大量的湿和油呼在你心脏的血管上，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1: 哇，那就跟这个熬得黏黏的这个粥一样，特别的黏，特别稠。
0: 没错，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大量的湿和油，它就会一直粘在心脏的血管上，在那儿拖着坠着你，让你的血液变得像黏粥一样
1: 不
0: 特别
1: 动，
0: 黏，对，血液就跑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又有了油的加入，那糟糕，
1: 对。
0: 油能够凝结成块，它进入到血液里，那血液就跟着凝结。一点点变黏，最后像浆糊一样把血管堵住。
1: 这要是说没有湿，光有油的话，心脏有力量，经过冲刷，这血液还不至于说粘得那么快啊。要是说光是湿没有油，那血液就算是运行慢也不会堵。
0: 对。
1: 但现在咱面临的情况是湿和油都有，那就只能说一个结局，血管堵这种情况了。
0: 对，你的分析很有道理。所以说他们两个是两大猛虎呢。当你血管粘住60%的时候，咱们就会出现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出现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全身乏力等等。如果堵到80%的时候，这些症状就开始加重，甚至出现心绞痛，像是被锤子砸，或者像石头压住一样，更加痛苦。一旦达到90%，那这就更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心梗。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下支架了，不下支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了。
0: 心梗突发是特别快的，就算你家就在医院旁边，经常都来不及，很快就会猝死，连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咱们就得提早把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不让它把血管给粘住，把心梗的风险降到低。
1: 咱还是得提前早做打算啊，
0: 对。
1: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说这危险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只有说早点调控，这才是规避风险、直接安全的方式了。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说怎么规避啊？最好办法就是双排丸。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也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 这里边呢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经过提纯组合之后，通过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全都啊给你排得干干净净，第一时间让你心脏的血液流动起来，纠正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它能让你的血液流速啊增加 56%、血流速度提高了，心脏供血多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就没有了。
1: 是的，主要的是血液里这个湿和油没有了，那么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了啊，咱说心梗的风险就没有了。
0: 没错，而且重要的是双排完再给你排湿排油之后，还能帮三焦恢复转化能力，让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不光是心脏供血足，你全身的供血都跟着足，
1: 都好了。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脑清亮了，能记住事儿了，胸口啊也不发闷了，
1: 喘气儿也舒坦了，
0: 就连手脚啊都不像之前那么凉了，整个人呐、气色都会变得非常好，
1: 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双排丸是我们人人都必须要用的，也只有它能够做到说这种湿油双排的效果。
0: 对，
1: 但
0: 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呢，我们说不是随时都能用到的。它跟咱们已知的任何中药都不同，它是由几十种啊排湿排油的中药提炼组合而成。而不是咱们拿中药药材熬出来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中药当中的排湿排油的药效给提取出来了？
0: 对，
1: 这
0: 样做的好处就是提纯出来的药效最强，能够将排油排湿的功效发挥出大，而且还不会有任何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也不会出现呢药性减弱的情况，这是所有中药都达不到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了西药的方式制作中药，既保留了中药的药效，还具备中药的安全性，还有了西药的见效快纯度高的特点，
1: 强强联合，几大优势集于一身了啊。所以这个双排丸才能说第一时间清除大家身体里的湿和油，才能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
0: 没错，正因为这样啊，养和医院双排丸每年呢只有这一两个月才有，平时是用不到的，
1: 根本就没有啊，
0: 就算你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的。
1: 对，那咱们要是想用上怎么办呢，孙主任？
0: 这个只能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用了。所以说这次香港大药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香港大药房本身就有很多王牌药，但是我为什么执意把养和医院的双排丸，首先就是因为太少了，
1: 咱们得先把它抢到手。
0: 对，因为一年呢也就这一两个月有机会，平时十个月都用不到，每次生产出来了就有很多人抢，甚至很多几年前就开始预定了，所以说只能卡在它有的时候马上给大家安排，
1: 就不能等啊。
0: 那这次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把它放在第一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需要的人多，而且非常有必要。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们中啊，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非常多。
1: 是的，
0: 而这些人呢我们大家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血脂的问题，实际血脂是什么？就是血里的油嘛。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血脂的高低跟我们将来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呢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不管你血脂高不高，只要是你有过支架你有过中风的人，医生都会让我们降脂。
1: 是，
0: 像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打呼噜焦虑等等等等啊，包括年龄的衰老，这都是世界上公认的造成动脉硬化损伤血管的原因。也就是这些病啊共同特点它会损伤血管，通过不同的途径，比如吸烟里的焦油尼古丁，高血压血管的张力撕扯，糖尿病血管内膜的营养不良更新速度减慢，打呼噜造成的缺氧， 都是损伤血管的原因。
1: 嗯，
0: 血管损伤之后啊，

0: 就会出现什么斑块，
1: 嗯，
0: 就会出现动脉硬化。
1: 对，
0: 这是血管的修复过程中慢性炎症的结果。而这里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损伤血管的途径都要形成斑块和动脉硬化。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治住了斑块和动脉硬化，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中风和冠心病啊？
1: 当然啦，
0: 这是一个核心的节点呐。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抽烟，还是高血压，它都要通过这儿来。
1: 嗯，
0: 那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动脉硬化和斑块的原材料是什么？这是两种病变。两种病变的原材料就是你血管中的油，
1: 都是油。
0: 对，就是血管破坏之后，大量这些脏的油，因为啊它有了湿气的帮忙，就是它这个粘性会增加，
1: 不好排，
0: 就会沾到你这个血管的破损的地方。
1: 对，
0: 越聚越多，最后就会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保证血管中啊没有过多的油，清理血管的油，让血管的油啊不在血管壁上粘附，是所有中风心脏病人群必须要做的。
1: 明白了。
0: 那血管中的油，首先我们通过化的方式、排的方式，三焦把它清理掉，双排完可以帮我们做到。而油为什么粘在血管上不掉？因为有湿，粘附。也是通过双排丸给你解决掉。
1: 是的，
0: 实际双排丸老药新用，等于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你不管是高血压、吸烟还是打呼噜，你造成的油脂在血管壁上粘附的问题，清除了油脂，减少了血管壁的粘附，也就直接减少了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
1: 没错，
0: 如果咱们有人想用，你现在也就可以提前报个名。
1: 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啊，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而且这个双排丸咱刚才也说了，可不是说你随时都能用上的，你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年呢正好是香港大方成立184周年，会有纪念周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啊我们买不到的王牌药、稀缺药都会在开放月的时候啊回归，
1: 很难得的机会，
0: 给大家进行了药品开放。所以说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好多人呢都赶紧趁着这个月囤积点稀缺药、特殊药。所以说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旦错过了你想再找就很难再找到
1: 了。太难
0: 了。
1: 对，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早一点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恢复运化功能，让我们以后啊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担心湿和油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医一款，是由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是由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6: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400毫秒。
3: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6: 王牌

0: 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来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双牌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啊，我哎呀，我看你讲的可好了，我都想老想跟你通通话。哎呀，不易呀，跟你通话不容易呀。我有点儿病情，我想向你那啥
3: 啊，您说。
4: 我吧，就是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3: 高血压多久了？现在血压怎么样？
4: 哎呀，高血压能有10来年了。
3: 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
4: 现在我就吃一片半心酮，控制的挺好。半心酮吃能有啊2年了吧？
3: 就继续吃啊。
4: 继续吃，我觉得吃它就是像那腿发胖。
3: 你血压能控制多少？
4: 135到110。
3: 那没达标，你再加片利尿药不就可以了吗？加个内酯。肾功能怎么样？
4: 我肾功能没检查过呀，还行吧，可能是行。
3: 那加内酯就可以，内酯一天早上吃一片，跟半心酮一起吃就行。
4: 内酯，我跟半心酮一起吃吧，是贝塔乐克。
3: 那不也降压药吗？
4: 对，那个心脏好吗？他我心脏跳得快嘛，它能控制在心率。
3: 能跳多快？
4: 我是70下之内到60下我就正常挺好，我要超过80下我就难受。
3: 可以，半心酮、贝特勒克加多内酯三个配一起不正好吗？
4: 我半片就是47.5的半片。
3: 可以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大便不正常。还有静脉曲张。
3: 血脂怎么样？
4: 血脂我也不知道，我没检查过。
3: 胆固醇高不高？
4: 不知道啊。
3: 有没有血管狭窄呀？哪里？
4: 我没试验过，我没做过心脏那个影像。
3: 高血压呀，看有没有动脉硬化。
4: 我动脉硬化肯定有。为啥呢？我压差大，我要是170吧，高压低压就是90-88这样。我要是120呢，低压就是不到70，60多。
3: 你这是动脉老化呀，脉压差大是动脉老化呀。平时心慌不慌？
4: 我要是不吃贝塔乐克慌啊，心还停。
3: 还是心脏阻力大嘛。你这样的，再加一个双拍丸清理一下血管。
4: 什么？
3: 叫双拍丸清理一下血管啊，再配合这个降压药就够了。双拍丸，排油。排湿气的 就是
4: 啊，双排丸。
3: 对，西医解释你这血管里堵的是油啊，中医解释的话，这属于痰瘀嘛，痰瘀不属于湿气嘛。
4: 双排丸，那你那就咱这是有吗？
3: 有，
4: 重要是不？
3: 对对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有啊，我是耳眼鸣
3: 啊，这用双排丸就可以。 肯定是缺血啊。
4: 我这病挺多，嗯，大便不太好，哎，小便我觉得还行吧。
3: 嗯，这都可以用双排丸解决啊。
4: 那行。我有时候还迷糊，脑袋也迷糊，还疼。
3: 头重脚轻，这是湿气重的表现。用药双排丸。
4: 完事我还那啥，还腰酸，这是重的。
3: 重的话，平时注意点，多出去活动活动，别总在自己家待着，少低头干活。实在不行的话，用点降钙素，控制一下骨质老化速度就可以了。
4: 那真挺感谢。
3: 嗯、没事儿，行，那这样。
4: 配双排丸怎么吃？
3: 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吃。
4: 哎，好，那你说我大便能不能给我改善改善？
3: 你大便是拉肚子还是大便黏呢，还是便秘啊？
4: 拉肚子，
3: 吃上双排丸就行了，那不湿气吗？
4: 哎呀，那太好了。
3: 嗯。
4: 哎，孙主任呢？我有题外点，我问你一个病情，
3: 嗯、
4: 我吧一个妹夫得一个，那叫小脑实质。
3: 小脑什么？
4: 小脑实质。
3: 小脑实质。
4: 对，不工作了。
3: 小脑实质不工作了，你这是什么病名？
4: 不就叫他就可以这确诊，你就叫小脑实质。
3: 你能查着这病名了吗？
4: 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大夫说的，他这个名就叫这个小脑实质，他就是运动神经啥也不行了。
3: 小脑不是管运动的，小脑是管平衡的。
4: 啊，管平衡他站不住啊，站不了。
3: 小脑卒中吧。他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
4: 他没有。
3: 血管呢？做血管造影了吗？
4: 那他这个看病我也不知道，我没去。
3: 你这个首先就得做血管造影啊。
4: 那可能也是都做了呗。
3: 就是一种脑梗，堵的
4: 是
3: 小脑的供血，大脑后动脉阻塞了，治疗跟脑梗是一样的。
4: 那谢谢你啊。
3: 嗯，没事啊。行，那好嘞。
4: 哎，好，再见。
3: 嗯，
4: 谢谢啊、哦。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 GMP NSF 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6: 我打电话来呀、啊，就是想找你帮个忙啊。
3: 嗯。
6: 这香港的双排丸，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3: 嗯。
6: 这个药吧，我之前用过，这但是就是买不到啊。我儿子吧，去香港两次了，都没有买到啊。
3: 嗯。
6: 后来吧，还托香港那头的客户帮忙嘛。那个客户吧，告诉他这双排丸在香港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一年呢只供应一次，而且这数量也不多呀。
3: 确实这样，这双排丸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是从啊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中药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啊不是像其他中药那样熬出来的，这制药难度非常大，所以说就算是养和医院一年也只能生产一次，而且除了香港大药房这个百年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任何地区啊都没有，每次供应啊在香港都是被疯抢的，咱们一般情况啊真的很难买到。
6: 哎呀，我说的呢，我这么长时间呢，每次都买不到这双排丸呢、
3: 嗯。
6: 今天要不是听到您节目，我都以为停产了呢。
3: 嗯，
6: 孙主任呢，你可一定啊给我报上名啊。
3: 嗯，好。
6: 我这一身的毛病可都是吃这双排丸才见效的呀。
3: 嗯，
6: 我本身嘛是风湿病。这么多年下来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但是效果是真的是不咋地呀、啊，好一会儿差一会儿的，有时候吧刚做完理疗做完烤电感觉这腿脚啊没那么难受了，但是啊还没等到家呢就在外面啊稍微受点风啊紧跟着就开始疼，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祛湿的呀，但是就是不管事儿啊。
7: 单纯的老百姓话就讲着凉了受风了，那个引起的胳膊腿痛啊，
8: 嗯，

0: 很快就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名字医生告你，你这个不是单纯的风凉，你这里边有湿，你不管是啊什么病，只要带湿这个字儿，我就告诉你就啊千言不愈，因为湿的特点就是黏，而且啊这个湿邪在体内的来源这个很重要。哎，你如果说的我在海边打鱼的，或者是我下水田插秧经常接触湿，包括在香港那样的天气闷热湿度大，但是听你话的口音呢，就是北方人，北方实际特点是干，咱呢也很少下水田干活，所以说呀你这种湿啊它不是外来的湿，是你内生的湿。实际湿是什么？中医解释湿就是没有用的水，废水脏水。那我们人吃的东西里边典型的，你不管是糖淀粉还是脂肪还是油，我们都管它叫什么，叫碳水化合物。听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里边含什么，含水。所以说你一天呢，除了喝的水以外，咱吃的每一口饭不管吃的什么东西，它都叫吃碳水嘛。这里面都会有大量的水也被我们摄入。所以说这些水在身体中的转化排泄的情况，就直接会造成你身体中的湿啊能不能清理干净。这个湿气水分在身体中的调配，哎，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三焦，是由脾来控制的，所以说叫脾主水谷嘛，对不对？脾主三焦。哎，那湿我们说为什么难去，因为你来源我们源源不断，只要你吃饭就有，但往外排它有个黏腻的特点，很难排。而且湿还有特点往下沉往下走耗气，第一个就会出现什么腿肿脚沉。尤其啊有风湿的人，他典型的一个湿气重的症状啊就是僵沉僵，早上起来腰僵的，腿是僵的，活动起来就腰上就像缠个板子似的，这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同时啊湿气有往下走的特点，这个水不在血管里都在血管外面，往下走就会造成上半身缺血，脑袋晕晕的空空的，记忆力不好睡不好觉，口干眼干心慌，下面沉，这都是湿气的特点。
1: 是啊，你说我这腿吧就是不好，
0: 嗯，
1: 后来吧吃上双排丸，哎，我很快就有了改善呢。关节吧之前就是发热疼痛的情况就减轻了，
0: 嗯，
1: 就是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吧身上没有说像以前那么就是肿了，也不那么僵了，
0: 嗯，
1: 也不说那么硬邦邦的了，
0: 嗯，
1: 那之前的时候那睡醒了就躺一会儿，或者是老伴儿吧给我抻吧抻吧捏一捏我才能起床，
0: 嗯，
1: 那时候吧就感觉就是这身体都不像我的似的呀，
0: 对，
1: 我那手也是就是得泡热水里或者是撸吧撸吧，哎，它才能软和点，
0: 要不是
1: 僵
0: 的，
1: 对，但是吧我就自从吃了这硬的情况啊减轻了不少啊，
0: 嗯，
1: 醒了吧也不用说老伴儿帮我了，我就自己啊缓一缓就能起床了。
0: 我们说香港养和医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也提取的，简单来说也就是利用啊制作西药的方法来提取中药当中的有效成分，这样既有西药的快速又有中药的安全，还能完美的清除体内的湿。当这湿除去之后啊，你立马会感觉到变化，身子不沉了，关节疼痛发凉的情况减轻了。所以说这双排丸呢排湿是快的，
1: 确实是快呀。所以吧我就想着再吃点儿，就是买不到，我没办法了，只能来麻烦你了。
0: 这次我们也是赶上了香港大房的周年庆，咱们才有这个机会用上。我给你报上名，工人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在家呀等着就可以了啊。
1: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几千年中药历史上各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

0: 只要是吃饭喝水，人只要活着，这肯定离不开呀，诗和友。而且岁数越大，这个诗和友啊，在体内堆积的问题就越严重。
1: 你说我就感觉我这身体里的诗和友啊，就挺多的。
0: 嗯。
1: 你看我呀，今年都70来岁了，你说这岁数也不小，而且我这还有动脉硬化，已经10多年了。当时我就感觉身上发沉，就干啥吧都没有劲儿，就是四肢发软。
0: 嗯。
1: 当时我还以为就是哎呀岁数大了体力跟不上了，但是你说呢越往后吧这身体就越乏力，你说平时吧哎就走两步道嘛就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干点活吧就感觉累出汗呐，就是上个楼梯啥的就感觉这筋光气短嘛，挺难受了。完后来这不检查才知道哎我这是有了动脉硬化。
0: 哎，女性啊50岁之后绝经之后啊都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是身体啊代谢老化的一个改变。
1: 嗯、
0: 而且我们人呢、啊嗯、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有湿和油的出现。
1: 嗯
0: 哎，黄帝内经中解脾主水谷、
1: 嗯、
0: 咱喝腻的水、
1: 嗯、
0: 吃腻的粮食都是归脾啊、
1: 嗯、
0: 三焦在三焦这个位置啊、
1: 嗯、
0: 来运化的。咱最简单讲，你吃的大米白面，你吃的粮食地瓜什么的，不都叫碳水化合物吗？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它是含水的、
1: 嗯、
0: 我们吃进身体里用的是碳，碳呢跟氧气集合释放出能量，我们生命活动用，同时啊在反应的过程中就会形成水。所以说你不喝水、
1: 哎、
0: 我们身体一天呢、嗯、也要有几斤水的生成。油更是这样，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吃素食的，一滴油都不吃、
1: 嗯、
0: 哎，一点肉都不吃，就只要这东西含胆固醇含甘油三酯的、
1: 嗯、
0: 他碰都不碰、
1: 嗯、
0: 但是他还是啊、嗯、哎，油脂多，就老百姓话就是喝凉水都胖的人。那这些人的油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我们吃的菜和饭这些东西啊、
1: 嗯、
0: 都会有脾啊把它转化成油。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是啊糖哎淀粉在体内啊、
1: 嗯、
0: 合成的。血脂高不高，体内油多不多，不是你吃多少油、
1: 嗯、
0: 这里面更多80%的油啊是我们自身合成的。谁来控制这个油的合成呢？就是我们脾。合成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三焦、
1: 嗯、
0: 所以说中医啊排湿排油主要就是调脾。调脾在哪里起作用呢？就在三焦，让我们吃的食物在这里转化成气血，吃完我们有营养，有营养就是转化成了血、
1: 嗯、
0: 吃完有劲儿就转化成了气，而不是啊让它转化成油、
1: 嗯、
0: 转化成湿。那决定这个转化方向的位置是哪里呢？就是三焦，就是脾。
1: 哦，
0: 哎，你转化不好，都转化成油了湿了，都流血管里，你想那血管能不堵吗？这心梗脑梗不就来了、
1: 嗯、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确实是血脂高，但是你说我自从检查出来就是有动脉硬化以后吧，我也吃了不少药，你像那个降血脂的，还有抗凝的，还有治疗血管的，这是能吃的药吧？我跟你说，我都吃了，怕这血管吧，万一你说一堵上，就像我这岁数，你说也不小了，好几个这老姐妹都下支架了，也不是完全好了，该难受吧？我看他们还难受，该吃药还是吃药，而且我还有一个同事吧，突发性心梗，都没等救护车来呀，人就走了。所以孙主任，我现在就担心我这个问题呀。
0: 担心没有用，咱当务之急啊就是用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
1: 嗯、
0: 是所有中药中啊、
1: 嗯、
0: 能做到同时排油排湿的中药。
1: 嗯、
0: 它是通过、啊、三焦运化的方式直接将你身体里的水湿、
1: 嗯、
0: 血管里的油脂啊给你排出去。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啊，哎，不在你身体里粘着坠着你了，你就会感觉身上啊像卸下了千斤担子一样。人会感觉特别轻松，头脑啊也特别清凉。你用一段时间你再去医院检查的话，你的血流速度会比以前稳定很多，包括你血脂血压都会啊比现在平稳，这样你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会降得低。
1: 哎妈，那可就太好了，我呢就怕万一这样似的。你这么一说吧，我就心里有底了。
0: 另外呢还能恢复你三焦运化功能。以前你在运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食物转化成了气血，其他都转化成了油，但是运化功能恢复之后啊，它就会把转化成油这条路给它堵住，让你吃腻所有的食物啊都能转化成气血。这时候就算呀、啊、你吃肉也不怕再有油了， 血液运行同

0: 通畅，血管也不会再有油脂附着，不会再有硬化的情况，这才是从根本上杜绝血管堵塞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想要改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抓紧时间把它用上。
1: 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真的就明白了。那麻烦你帮我报上名啊。
0: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哎，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1: 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再见。
0: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文慧。炎炎夏日，高温中暑是一种危及各年龄段的病种，我们不仅要学会躲避高温，做好防晒、降温等措施，还要加强自身的抵抗力，保证充足的睡眠，饮食尽量要清淡，少食高油高脂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高温无小事，防暑要记牢。
5: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5: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

0: 的港湾。
1: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2: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3: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烦。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六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十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陈三娘带到有心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是帮你。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呀、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

0: 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 就给

0: 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连德志。夏天的水清凉又快乐，但每一声欢笑的背后都可能藏着危险。孩子在野外玩水时，水域下暗流水草都是无声的陷阱，孩子下水大人陪同，陌生水域绝不冒险。防溺水不侥幸，水域安全人人有责。
3: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剧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

不罚

里国大众

起不分，他要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景的孙。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把命我挂帅。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体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我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7: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7: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都说人老了日子不好过，一天不如一天，活着费劲。过去我也没有这方面的感受，我这辈子都不爱扎堆儿，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我总觉着一帮一帮的老年人在一块儿东扯西扯，张家长李家短，不是他家儿媳妇不孝顺了，就是谁家老两口又掐起来了。这种八卦我不太喜欢，总觉得没意义。但是最近我对自己的这个看法产生了怀疑，我有些脱离群众了。过去在医院里坐诊，

号的每天有限制，一天就放30个号。有的患者慕名来，排号排出去都1个多月以后了，尤其是外地的来了，等不起，见天儿住旅馆等着，花费不小啊。背后病人和病人家属肯定有埋怨的声音，只不过我听不到而已。后来我觉得每天应该加几个号，能多看一个是一个，我就跟医务处领导说了。领导说，我们给您老安排的工作量是根据您老的年龄和承受能力决定的，怕您累着，您都这岁数了，安排多了您受不了。我说还真是，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了，但是一天多5个还没事。领导说，这样我们也高兴，就是担忧您老的身子骨架不住。我说没事儿，以后一天加5个号，这样4周4溜24天，一天多5个，就多出来120人。这还是1个月，一年那可就多多了。从那以后，我一年就多看1000多人，坚持了7、8年时间。现在我基本不咋去了，1周出3天诊，其余时间有科室会诊的我就去一下，1个多小时就完事儿了，还算轻松。在坐诊的时候，我最烦一件事儿，就是加塞儿。很多人都奔着我来找胡老，这是一种信任。来了，在走廊排着，出去一个，进来一个，挺好。可是单位有些人思想不对，总想着走后门加塞儿看病，尤其是手里有点权力的更是这样。有时候直接打电话给我说，胡老，我有个表弟请您给看病，您给安排一下。最开始还都得给点面子，后来得寸进尺了，你也找他也找，我就烦了，不好意思直接拒绝，那我就关机不接电话。这样一来慢慢就杜绝了。最近1年多实行手机挂号了，这样更好了，公平合理，谁挂上了谁先来。那些黄牛也基本上失业了，但是也有一些靠这个挣钱的，他买好几个手机号，用不同的身份证挂号成功了，倒卖出去挣钱，1个号加好几百块钱。这个行为用一句土话说，多损呐！本来有病的家庭都不怎么宽裕，居家过日子花钱，治病也花钱，退休的再多能开有多少？3000、4000居多，5000、6000的很少，1、2000退休金的是大多数。一个号一倒饬，你就挣人家几大百。我真不知道良心，你是长到胳肢窝了，还是长到大腿上了？我对这种人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后来我想了一招，你不是偷梁换柱吗？那好，你挂号的身份证要是和病人不符合，我就请他出去，不给看，挂的号也作废了。而且我明确告诉他们，你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没想到这招

开真灵，来回整了几次，这事儿杜绝了。毕竟他们理亏呀。我说这个事儿本意就是说，老人不是有句话叫做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吗？这个道就是让我们走正道挣钱，该挣的钱我们名正言顺去挣，没毛病，手里拿着这个钱心里踏实，兜里揣着这个钱没有任何的亏心，心里不突突，活得坦然。但是社会毕竟是社会，鱼龙混杂，难免有些心术不正的混进来。只要社会存在，一定有好人有坏人，我们要做的只要擦亮眼睛，能看明白身边的人和发生一些事儿就行了，别上当，上过一次当这都正常，谁一辈子还没有犯糊涂的时候？吃亏上当是让我们长见识，增加经验，可是您千万不要总上当，吃一百个豆子不知道豆腥气，那就坏了。这几年我每天都要和一些老同志沟通，电话进来，虽然他们没有明说自己上个月或者某年某月上了当，吃了亏，买了这个买了那个，被忽悠了，买回去吃了没效果，这话没有直说，可是您买回来的东西您不吃不用了扔掉了，您还用明说吗？我虽然岁数大了，脑子慢了，思维迟钝很多，但我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如果您过去买的药好使有效果，那么您就不会听咱们的一口老高这档节目。如果没病没灾的，听这玩意儿干啥呢？还不如听听单田芳的《铜铃传》，听听袁阔成的《三国演义》这些评书。没病的不找大夫，肚子不饿的不进饭店，这是老理儿。只要问，就是带着问题来问，只要您联系我，就一定有问题需要我来解答，解答以后我还得给您解决办法，方法是最关键的一步，没方法问题该摆在哪儿还摆在哪儿，这叫止步不前。好多年了，我大言不惭地说句话，我自我感觉我做的还行，我不管您是啥问题吧，心脏难受，闹心，喘气费劲，心脏哆嗦，说停就停，高没给您解决吗？解决了，不敢说百分百吧，百分之七八九，还是很保守的说法。血压高，那些老兄弟老姐妹，凭良心说，老高您用了以后血压有改变没有？我不去自我夸耀，您自己看数值，让血压计说话不就得了吗？虽然血压往下落的速度不是很快，我告诉您这是好事啊。您总觉得刚才还180、190，吃了某一种药，用了某个疗法，啪嚓一下落到了130、140，血压数值是看着挺好，担心没有了，总觉得自己不会出现爆血管的意外了。其实您就错了，这种弹跳式的大起大落，这是最危险的一种现象。跳水的运动员，
我们在电视里常看到，穿着泳衣起跳翻身打把似的一头扎进去，水花很小，漂亮，多美啊。但是谁又知道多少运动员退役了，大脑受损伤，眼睛出问题，心脏出故障，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大起大落，冲击来的。过日子也是一个道理，过去穷日子都过惯了，包括我小时候也穷过，吃不像吃，穿不像穿，也就算是能活过来而已啊。那么现在日子好了，啥啥不缺，冰箱里鸡鸭鱼肉塞得满满登登。那么为啥有些老同志即便是有些东西变质了还舍不得扔呢？还有的老同志有新衣服新鞋不穿，脚上的袜子出窟窿了，找针线连吧连吧继续穿。家里的孩子不理解，老埋怨说买了不穿留着干啥呢？其实咱们老一辈的没错，小辈的也没错，咱们考虑的是旧的能穿就穿着，实在不行了再扔。加上过去真的穷怕了，都是留点后手，老同志们说的留点过河钱也是有道理的。手里有点积蓄，碰到事儿了心里有底儿。另外我对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珍惜福报的方式。一个人生下来一切都有定数，你这辈子该有多大的财运，你能多大寿数，基本都定了，能享多大福不是你自己决定的。过头饭不吃，过头话不说，如果吃了说了，损伤的是自己。因此节俭是美德，这个我赞同，可是也要掌握一个度，差不多就得了。另外孩子给买了吃的穿的，逼着咱们吃逼着咱们穿，他们也没错啊，按照经济条件他们给咱们买是孝心的一种体现，本身出发点是好的。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话，有所为有所不为，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改。同样作为老年人，我非常理解，我也是90岁的人了，从旧社会过来，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容易。去年我闺女儿子回家过年，都劝我说，您这岁数了还不退下来，干了一辈子还没干够吗？您这样忙碌着我们都跟着担心。我儿子最大的都60大多奔70了，人家会享受退下来，见天穿的流光水滑的，满面红光，除了养鱼就是遛鸟。他也经常跟我说，您老跟我学学，干了一辈子了退下来就享受的开始，您这是何必呢？我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去反驳他。我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追求，虽然我没有啥发展空间了，但我做一点我爱做的事总比在家里窝着强。人一呆着不活动不动脑子，啥好身子骨也能呆出病来，趁着能活动
残年的

蜡烛咱也要发点光，把最后一点光留给别人，这也是为你们积累福报啊。他听了也不太敢跟我拗着劲儿，也就不言语了。上次咱们那场活动援助的力度我觉得还可以了，拿出来很多送给大家了，宫廷肾宝也给了大家很多。您别看您得到了几盒十几盒的援助觉得不多，但是您别忘了这是全国性的行动，那么多人参加了，一个人一盒，有10万人参加，那可是不小的数目，架不住人多，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万，彻底连天。我每天面对的是多数，而不是某一个人。不过，还得恭喜上次能够报上名的老同志们，你们很幸运，也很幸福，该得的得了。该治病及时治上了，这几天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工作人员接到了，得知80-90%的人都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个我听了就高兴，高，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甚至有的都得到了临床康复的边缘了。其中有一位吉林省榆树市的病人，他46岁，张建国按理说岁数不大，算青年人。他说他知道高是他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听到节目的，因为家里有点稻田，还有点旱田，种稻子种玉米挺累，过去那么多年都是靠人力种地。小扎这个人通过交流我感觉是非常要强的，他总想把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他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刚上班，在长春，将来要在市里买房结婚，这就需要一大笔钱，他就想着能力范围能做到就多给孩子帮一些，没钱用嘴帮一点用没有，自己没有别的能力就有把子力气。镇里有个玉米深加工厂，需要烧锅炉的，工资不低，满班一个月能挣6000-7000，这在当地就不少了，他就去了。他说他们工厂那个锅炉设备必须人工添加燃料，用机器不可以，里面有技术要求，1天24小时，一个人就要往锅炉房运煤炭4吨，这些煤炭还要填到锅炉里，锅炉里面的炉灰渣子还要清出来，这个工作量不小啊。仗着体格比较好，干了2-3年了，攒下了点钱，这点钱挣得不容易，那是一滴汗一滴汗干出来的。突然有一天他用大铁锹往炉子里扔煤炭的时候，一扭身子就觉着嘎巴一声，后腰屁股蛋子上面位置针扎一样疼了一下，人立刻就不敢动了。一起上班的工友看见了，赶紧过去要拉他起来，他说千万别动我，可能我的腰断了。工友也挺害怕的，就说打120，赶紧上。

医院。他被拉到了医院后，一通检查，等了一天，结果都出来了。一会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而且大夫告诉他，你这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了，突出部位都是陈旧性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你的髓核溢出来很多，恐怕以后会压迫神经。他问，往最坏了说能咋样？大夫告诉他，说按照临床医学标准，最坏就是瘫痪了，大小便失禁也在考虑范围内。他听了一下子傻了，本来一切都好好的，三年多攒了10多万块钱，这一铁锹煤一甩，甩出来这么大个祸水，不能干活了不说，还得治病。他最关心的就是治疗费用问题。大夫也很诚实，跟他说，你有农合，除了报销一部分，整个下来自己花费的至少也得这个数。大夫用2根食指，一个立着一个横着，他明白除了报销的，做手术也得10万8万的。他听了六神无主。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让我想想。那一宿他也没咋睡，翻来覆去想这个想那个，家里的事儿，外面的事儿，眼目前的事儿，以后的事儿都想。第二天早上，他跟媳妇说，咱回家过些日子再说。媳妇当然不同意，就劝他说，先住2天，看看大夫咋说。他明知道还能咋说，除了手术还能有啥办法？在医院里他很难熬，疼，一会儿吃一遍止疼药，那也疼得直哼哼。同病房里患者都满了，有的睡觉，有的看手机，有的听收音机。他旁边的床上是个老太太，有白内障，看东西看不清。老太太是小腿骨折摔的，来接骨，住了20几天了。枕头旁有个小收音机，1天24小时开着，可能是为了解闷吧。收音机里播完这个节目，又播别的节目，播来播去，播到了咱们的节目了。恰好那天节目播的就是我讲的风湿骨病的内容。人有时候就这样，他需要啥他就关注啥。小张仔细听，收音机声音不大，屋子里还乱糟糟的，他听不清楚，就跟老太太说，大爷，您老的收音机借我听一会儿呗。因为床挨着床，老太太随手就递过来，说你听吧。他接过去凑到耳边听，节目听完了，他媳妇买饭回来，一进病房他就跟媳妇说，这个手术不能做，做得起做不起不说，我觉得没必要，咱办出院回家养着。媳妇不知道他抽的哪股子邪风，他说，大夫还没说咋办，你出什么院呢？他说，啥也别说了，我指定是不在这儿治了，回家养着去。他媳妇知道他平时是啥样人，就是犟，说啥是啥，啥事儿他认准了，十头老牛拉不回去，只能按照他的想法办。手续办完了，
雇了车回家，到家了，抬进屋子，放炕上。他说：“你把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个电话打给谁，就听到他问：“这个老高治不治我的病？”一连串问了很多，最后他说：“那就给我发来十盒，只要见到一点效果，我就用定了。”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说啥，问他他也不说，就告诉大家我的事儿我自己管。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小张同志也算是一个有刚的铁汉子，不过他的一言一行，他的独断专行，刚愎自用，肯定不好。这性格对家庭没啥好处。不过这个小张也是我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大胆子的病人。我们做医生的都是非常谨慎，这是常识性的。用药有最低量、最高量，我们不会在给病人做方案的时候超越这个度，这是保证安全的第一要素。可是这个小张不受控制，他拿到老高第一天一共吃了6次老高，平时我们按照严格要求一顿1口高，这是没错的。重病的、大病的，一顿1大口高，1天3次就到顶了。小张呢，我的天儿啊，自我为中心，啥也不看也不管，自作主张，1天吃6次，1次2大口，这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就算是咱们高再是纯中药，安全性很高，那也没有这么吃的。治病哪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也没有那个精力每个人都放身边做严格监督，没有那个力量。而偏偏就碰到了这位爷，胆子晒干了得有窝锅那么大。他这个行为很可怕，很气人，非常令人愤慨的一个行为，违背常规了。我开玩笑跟他说：“你这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他也笑了，跟我说：“胡爷爷，我当时就觉得没事儿，病重用猛药。我爸活着的时候，我感冒、消炎，我爸总是把土霉素给我多吃好几片，多吃。”效果真好啊，马上退烧，炎症也没了。我说你这纯粹是歪理邪说，你爸也是胡作非为，吃饭吃药都要有个标准量，哪能那样随意想干啥干啥，想咋干咋干呢？小张的胡作非为虽然有悖于医学常识，可是有时候有些人做了某些事却歪打正着。1天吃6次，1次超出1倍的药量。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本来翻身都不敢的小张基本上不疼了，竟然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了。全家人都懵了，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儿。第三天，栏目组的热线员跟我说了这情况，我一听，把我吓一跳。我说，咋还能有这样的浑人呢？我怕他继续这样做，就赶紧安排接通热线，第一步，制止他这个用药方式。第二，我说你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也算是有一大半肾脏问题。肾主骨生髓，养筋骨，养毛发，骨不壮，筋不弹，补肾补肝，补气补血。你是特例，我安排给你几盒宫廷肾宝，加在老膏里面用，这叫脱药，让宫廷肾宝的药效拖着老膏的本源作用在全身跑起来，哪里缺就给哪里补，里外同调，上下齐聚，这样恢复起来更快更稳固。第三，我想把你的错误用药方式做个反面教材，在节目里讲一讲，让所有的听众都明白一个道理，老高治病需要过程，需要给他时间，不能采取突击方式，突飞猛进的思维去用药。虽然你头一天吃，第二天起来了，而且没有啥不舒服的感觉，但这也是错误的，以后不许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不能拿着好结果当作犯错误的借口。他说，胡爷爷，只要我的病能好起来，我不在意做反面教材还是正面教材，反正谁也不认识我，也见不到我。老同志们，您都听听，这个小张嘴上说的挺好，骨子里仍然还是不服气儿。咱们可谁都不要学他，咱都做个思维正向的人，好的咱学习，不好的咱们摒弃。关于小张的故事我不多讲了，总之我不提倡他的做法，但是关于他能够在错误的路上得到了一个将错就错的好结果，这里面有原因。首先，他自我主张一天六次用药，翻倍用药，这在中医里面类似于冲击疗法，也就是首次加量。这情况在几百年前就有中医大师用过，而且效果非常不错，因为重病时期用大药，中度时期用中量，轻微康复时期要减量，这是原则性的，也是经验学说，也对，没错。那么任何事也都不是一成不变，要因势利导，到啥时候说啥话。治病不是死治病，应该活学活用。有些病咱们的老高不治疗它，我直接就告诉您了，别吃，吃了也没用，那么是他治疗范围的，我一定让您用。因为啥？用了它真的立马有改变，立马往好了转化，很快就往康复方面走。那您为啥不吃呢？您别把老高单纯看成一个方剂，一种药物，不是的。他真实的身份是一把打开您身体康复大门的金钥匙，它是给您身体添加老本儿、找回健康源头的一口精华。高，它是有灵性、有灵气、有正气、有根、有源的，它不简单。我舍不得把金子埋在土里头，虽然到啥时候都会发出来金灿灿的光华，可是我不说您哪能知道它呢？这也是我一直在做节目传播中医的一个因素，它就跟我的孩子没区别。

0: 希望它能够在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实现它本身的超高价值。今天我还有一个消息跟大家说，上次给大家援助的宫廷肾宝，虽然老同志们反映说喝了腰板子有劲儿了，眼睛看东西清亮了，精神头越来越好，有些前列腺有问题的尿尿都有劲儿，不分叉成了一根线，这都正常，它就是这么快。但是我还得提前跟大家说，宫廷肾宝可能要停产了，里面有一味药全国都采购不到，而且这味药药厂库房也所剩无几了，只够生产一批次，也就是10000多盒。前几天药厂负责人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说最后一批只能给您老一半，我们市场订的货还不够呢，您老就多担待点吧，没有药材原料谁也没办法，特殊原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还有一个事儿，上次援助有很多老同志没有机会参加上，一是名额有限，得到信息时间晚了，报名的时候名额没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有的在观望，但是身边有参加并且得到了援助的老同志，吃了老高见效了，用了肾宝有改善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心里后悔着急，就打来电话问啥时候还能有援助活动。老哥哥，我跟您各位说实话，一场活动您不管援助多少，那可是真金白银实打实砸出来的，那是钱呐。不过呢，我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吧，医者仁心，我算是一个医者，我有责任。反过来说，我自私一点，我如果能为大家争取来一次援助活动，我不也是做了好事吗？做好事有好报，我就把它当成一场修为，为自己的晚年下辈修。对于你们的要求，能不能再办一次援助活动，老哥哥，我尽力而为，一切都往好了想吧，起好头动好念儿，都会得到加持的。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告诉老同志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有点说的太多了。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2: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是那个辽宁大连的，我姓田。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问问这个活动的事。你看，我才吃上这个花不长时间，那么再加上呢，当时因为货源紧张啊，我买的量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呢，这个货真的是太好了，我就想呢多囤一点啊。我就呢一直听您那个节目，当我听着您自己这么亲力亲为的，全力的为我们谋福利啊，我呢真是太感动了。哎呀，您这次援助活动力度啊比上次还要大，那我
0: 大得多，嗯，
5: 那我必须多买一点呢。毕竟啊，病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对吧？
0: 就是。
5: 尤其呢，我这个病啊，我呢想跟你汇报一下我这个情况。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那你看我本身呢，有总是感觉到这个浑身啊没有力气。
0: 嗯。
5: 我这两个肝呢，还有2块肿块。
0: 啊，
5: 这个一个是3.5公分，一个是1公分左右。我当时呢在大连医院做了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药物啊打在那个得病的地方。
0: 啊，
5: 但是呢打了之后呢效果呢也不是很明显，肿块呢还是有。出院以后呢，肝这个地方呢还经常的疼痛，总是感觉到呢腹胀的厉害，就好像呢不消化似的。
0: 嗯。
5: 不过呢到现在呢我才用了有1个月，效果呢确实特别明显。我刚吃了不到7天吧，这个腹胀的感觉啊就减轻了不少，尤其呢胃口也好了，能多吃几口饭了。吃了半个月时间呢，我这个身体就感觉到有力气，人呢也感觉到精神点尤其是肝区疼痛啊，倒比之前呢可轻的太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明显。
5: 是的，就连我这个眼睛啊看东西也比原来清楚了。胡老师啊，我现在的情况我感觉到越来越好，但是呢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个道理呢我是知道的。尤其这个肝病啊更是需要时间，我呢也是走了很多弯路才用上这个膏的。那个这么好的药就应该呢让更多人知道，对不对胡老师？
0: 没错。
5: 还有胡老师啊，我呢还是要提个建议这个膏呢能不能呢再加大点产量，平时买的时候啊真的挺困难的。就这样一个良心的好药就应该让大家呢都能用上
0: 是的，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
5: 我也知道你是处处为我们着想，这次援助活动啊也是亲力亲为的争取来的，你为我们还帮我们呢争取了更大的那个业务，当然让我们呢既能把那个病的治疗好，又能那省不少钱。我感觉到你胡老师真的太伟大
0: 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高已经做到的这种功效这种能力是不是
5: 是的。胡老师啊，我想报名呢50盒，这额外的还援助宫廷肾宝这一档的。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确实很大的，远远超过咱们第一次的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能用得起膏，那么因此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要比第一次大多了，这个力度。凡购买 30盒高，就能得到

0: 七大盒圆柱的糕，额外圆柱七大盒宫廷肾宝，圆柱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糕，就能得到20大盒圆柱的糕，额外圆柱15大盒宫廷肾宝，圆柱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说，你选择了这个圆柱的第二档，啊，额满了马上就停止，所以你一定要越快越好。啊，
1: 好的，
0: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呀，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以后再也没有了，是不是啊？啊，
1: 对。
0: 所以您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啊，给我们的高地专线来报名，那就非常直接了，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好，
0: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哎，
1: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好，别客气啊。
6: 哎，我觉得你为我们的患者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真的是特别谢谢你。
0: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
6: 啊，说起来啊，我是他们没有比我这用过的更能清楚了。
0: 嗯嗯嗯嗯，
6: 这不是我也听了节目说有援助活动，马上就给你打电话了，这不是？这是上回啊，我就没买够，这次啊，我可不能坐过去了，我说要不我就后悔死了。
0: 嗯，没错啊。
6: 胡老师，我想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啊，你给看一看呗。
0: 啊。
6: 嗯，我有这个脑血栓，你说做什么呀也不方便，这身体老是麻麻木木的，就觉得脑袋瓜子老晕，也不像我不能向上看，我要眼睛往上一看吧，就感觉迷迷糊糊的要倒了那种状态一样。
0: 嗯，
6: 尤其是我就是这左半个身子它不灵活，走到的时候那腿呀、啊、特别沉，哎呀，有时候那感觉那个腿就像陷在那泥坑里啊，在那拔都拔不动，使劲的往上拔了嘛，天那么烫
0: 啊啊啊！
6: 走那么20-30米吧，还就觉得 不由自主的我就停下来，就是挺不住。
0: 嗯。

0: 小便失禁呀、啊，哎，他就好了，他还憋住了，他、不尿裤子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啊，
0: 原来根本就不敢出门，现在恢复了正常之后，偶尔我出去也能溜达溜达了，能走走逛逛的了。
1: 嗯，好极了，我听不到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老朋友
0: 啊？对呀、
1: 太好了，用了高
0: 是
1: 得到那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脑袋瓜子不晕乎了，它不疼了，身上也有劲儿，干啥呀也就有精神头，愿意干了。
1: 嗯，好极了，
0: 是，你看现在我这不是用胡老吃了，这不快四个月了。哎呀，我这腿也有劲儿了，干什么就也使不完的劲儿感觉。你也走到的时候啊、也不是一脚深一脚浅的了，之前那个脚迈在地上的很黏糊呀，现在不是这状态了。
1: 嗯、
0: 干什么？炒菜了，做饭了，洗衣服了，出去溜达了，遛弯了，跟着聊聊天了，这都好了，都可以了。
1: 你看看，多好，改变多大呀！啊，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啊，是不是？
0: 哎呀，可不是，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搭配那个宫廷肾宝、这个病啊，好的是特别快。本来我自己啊，也能够用的。那我老伴儿啊，他看着我用的也好啊，他也跟着想吃呢。
1: 啊，
0: 他这也跟着吃着，我不就不够了吗？我老伴儿，我跟他商量商量，我们报50盒。
1: 啊，您应该选择这一档啊。今后这个膏和宫廷肾宝是非常难买到的，尤其是宫廷肾宝现在马上就要停产了，所以要抓紧呐、是不是啊？
0: 对呀，他给我们15档的宫廷肾宝，这一档不是要能拿多拿药，优惠力度也大，能省14000多块钱呢、
1: 没错。那么援助的第二档啊，凡购买50盒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这个数目字可是很大呀，也是难得的，今后这样的机会没有啊，是不是啊？额满了马上就停止了啊，所以您越快越好的、赶紧打电话给我们后的这个专线报名啊。
0: 那胡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哎，
0: 胡老师保重啊，谢谢您。
1: 哎，好，谢谢您，预祝你成功、
0: 好
1: 啊。好，再见
0: 啊。哎，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传承。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这个天神刚刚亮，站到门。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边走一边长叹，忘不了朝歌时朝所未见。

奸贼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不乏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雨

国宝。

祖母的儿子杨延。

双银，死了儿身，文官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了一件双银，去打了心，我本想紧紧刺杀银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凭反正。

听见喇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山

忙。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气，我看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就忙捉鱼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到我桌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娘。

你背他又不，他一不能提背杆，他眼儿不能夸嘛。

0: 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力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

0: 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100%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哈、啊、香港养和医院太厉害了、我昨天看见一个新闻，跟您一块来分享一下。
3: 这个你不说你信不信，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哎呦，您知道。
3: 哎，这个事儿整个医疗圈就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2: 嗯，孙主任，那您说一下我想说什么看看咱们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事儿啊。
3: 肯定是一个事儿。
2: 嗯，
3: 你是不是想说养和医院零风险治疗恶性病变技术的事儿？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事儿、您怎么知道我要说的是这个呢？
3: 因为香港养和医院呢，这项无风险治疗病变的技术，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是顶级的了。
2: 没错，我昨天看见这个报道之后，也是这个感觉，就咱们真的是站起来了啊。这整个医疗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了。
3: 没错，它是专门针对晚期病变患者的。
2: 嗯，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嗯，
3: 就是让病变晚期的患者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能够存活3年。
2: 哦，
3: 而且是舒舒服服的存活3年。
2: 不但是活着，而且还有生存质量的啊。
3: 对，
2: 这就等于病变晚期的朋友不用说在绝望的当中来等待了，有了存活的机会，并且相对舒服的存活。
3: 没错。
2: 嗯，
3: 另外大家知道以往病变治疗啊副作用很大，但是养和医院这项技术它是啊零严重副作用的，
2: 安全、
3: 要知道这项技术啊可是香港养和医院自主研发出来的。
2: 嗯，
3: 是经过多年临床验证过的，就光靠这一技术香港养和医院都能在全球啊独占一席之地。
2: 嗯，
3: 所以啊今天你要跟我说，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
2: 一下就猜到了、
3: 因为在整个医疗圈啊就没有不知道的。
2: 嗯，所以为什么我说香港养和医院啊真的是太厉害的。
3: 当然了，
2: 嗯，
3: 这个香港的养和医院啊已经成立了103年了。
2: 嗯，
3: 是具有啊百年传承的医院，不管它的医疗技术、师资力量还是药品研发能力，都是全球啊颠的。
2: 嗯，
3: 所以说在香港做的医院 就是养和医院。
2: 确实是啊，特别是能够有一些渠道的，去医院首选就是香港养和医院。
3: 但是啊，你还记得咱们香港大房成立多少年吗？
2: 184年了。
3: 对，香港大房啊，比养和医院早了整整80年。
2: 嗯，
3: 所以说养和医院在成立的时候，很多药材药品都是从香港大房拿。
2: 嗯，
3: 因为在养和刚刚起步的时候，香港大房啊就已经是香港牌
2: 了。哦，那时候就已经是名列前茅了啊。
3: 对，在全球各地区啊都有自己的药材基地，也有自己的独家配方、独家的制药技术。所以说的很多药材都是香港大房提供的。
2: 嗯，
3: 也是从那时候起啊，养和医院才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2: 那要这么说，养和医院也是多亏了香港大药房跟他打下了基础啊，要不然也不会有今天这个香港顶级的医院了。
3: 没错，所以啊，这么多年两家啊都一直紧密的合作，保持这种关系，到现在呢，算一算已经有100多年了。
2: 嗯，这真是属于强强联合了。你看，好的技术、好的医术、好的药，咱说那还有什么病情是他们治不好的呀？
3: 对呀、啊。重要的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去任何药房、去任何地区都买不到。
2: 是的，
3: 但是在香港大房就能买到。
2: 嗯，
3: 同样的，香港大房的濒危药、尖端药，就算数量再稀少，它永远呢也优先供给养和医院。
2: 哎，
3: 所以在香港大房能用上啊，在外面用不上的好药。
2: 孙主任，您要这么说哈、啊，那我可得找您要一笔账了啊。
3: 什么账啊？怎么借了你的账呢？
2: 孙主任，您忘了之前您就说过，说有机会啊，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尖端好药都给咱们带回来。你像这个眼龙方啊、风心化痣方，还有双龙伏骨、骨胶原，这些都是好药啊。咱很多朋友用的都特别好，心脏舒服了，关节也轻松了很多。但是有一个药到现在您还没给带回来，哎呦，这我可记着呢啊！
3: 那你说说什么药啊？
2: 嗯，你看还得让我说，就是这个三焦运化方啊，这个您可是一直都没给大家带来呀。
3: 这三焦运化方啊，不是我不给，
2: 嗯，
3: 实在是太少了，
2: 嗯，
3: 一年呢也就生产一次，而且一年呢只供应到一两个月，
2: 那太少了。
3: 平时就算在香港你也用不上，
2: 嗯，
3: 而且咱们管它叫三焦运化方。在香港它还有一个名字你知道吗？
2: 叫什么呀？
3: 叫双排丸。
2: 哦，双排丸。那孙主任，这个双排丸它排的是什么呢？
3: 我告诉你，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是咱们中医中药啊几千年的传承的一个能够做到同时排湿排油的方子。
2: 哦，这么一个双排。
3: 对，它是香港养和医院最低的保密配方。
2: 嗯，
3: 不管是药材还是生产工艺都非常困难。
2: 嗯，
3: 每年呢只能供应一次，所以真不是啊我不给大家带回来，是真的没有。
2: 嗯，孙主任，我听说过排湿的，也听说过排油的啊，就是没听说过能同时排湿排油的。它这个还真是它一个特性啊，独一份的。
3: 是啊，
2: 嗯，
3: 它还是全国获得认证的中药，同时拥有 FDA、GMP、NSF、UL多项国际认证。
2: 哇，这个厉害了啊。
3: 哎，是走到全世界的。
2: 对，
3: 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中药想要获得国际认证啥的，
2: 嗯，
3: 就是咱们这好的安宫牛黄丸、乌鸡白凤丸、
2: 嗯，
3: 速效救心丸，国际上啊人是不认的。
2: 嗯，
3: 再好啊也走不到国际市场。
2: 那有了这些国际认证，就代表了它的效果是高度受到认可的，这也是一种保障啊。
3: 对呀、
2: 啊、嗯，
3: 它排湿和油效果非常强，所以说当香港大房有了以后就不用进行宣传、仅仅是有点小道消息，大家呀都会去香港大房买。
2: 嗯，
3: 所以说这样的双排丸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人你绝对没有用过的。
2: 你别说用过了，听都没听说过啊。这个双排丸也确实是厉害，能够同时排出湿和油这两大难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咱们就算说想要用上，你首先得有渠道。所以孙主任，那这次就看您的了，看您能不能帮我们大家伙争取来。如果大家想要用上，或者想找孙

0: 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来咨询。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其实对这双排碗，我认为啊，咱们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
0: 嗯，
2: 因为咱们呢，人人都有湿和油。
0: 对，
2: 只要是咱们吃饭喝水，你就避免不了啊出现湿和油。
0: 嗯，那孙主任这里边我就有一个疑问了啊，喝水会产生湿，这个我明白。那吃饭怎么还会产生湿呢？
2: 这个我问你，一个人呢，一天明明啊只喝一杯水，有的人喝的很少，甚至啊我们说算一下呀，多一点的可能你也喝不到啊2斤水，就是1000毫升。但为什么会排出2000毫升的尿量呢？多出来这些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0: 我这个还真没想过，但听您一说还真是啊，这多余的水是哪来的呢？
2: 哎，这个我告诉你哈，你记住，无论是你喝的水还是你吃的饭，哪怕你吃一个菜叶一个馒头，它在你体内转化的过程中都会产生水。
0: 哦，
2: 哎，在医学上啊把这个叫做内生水，也叫代谢水。
0: 明白了。
2: 正常情况下呀，人只要每天尿量达到1500到2000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东西排出去。
0: 嗯，
2: 但是咱们过了40岁之后，这时候身体运化功能变差，调节能力受损，你会发现排出去的水呀，远远小于喝进去的水。
0: 嗯，就留下了啊。这个尤其在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当中体现的更明显。有尿频尿急这样的情况，但大家发现说反而排不出来多少。
2: 对，这些排不出去的水啊就会变成湿，憋在你的身体里。
0: 嗯，
2: 湿的特点呢，我们说首先是黏腻的，它有水的特点，就是下沉的，
0: 往下走。
2: 对，往下走。哎，就跟晾衣服的时候水往下滴一样，它是往下沉的。
0: 对，
2: 所以湿气重的人呢总感觉腿沉身子沉，就像啊绑个大沙袋一样。那湿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引发的问题啊，哎，憋在关节里跟寒连在一起，就会变成寒湿，造成啊关节疾病。憋在脾胃，排便黏腻不消化，憋在肝脏，湿与热连在一起就成湿热，嘴黏口苦，阴囊潮湿等等等等。
0: 那总结一下，咱们就一定要把这些多余的水给排出去，不能让它们一直在身体里憋着啊。
2: 没错。
0: 嗯，
2: 而且大家记住，湿不是说你不喝水。之前我认识一个老太太，体内湿重，腿有点肿，你知道她为了不肿，想到了个什么办法？
0: 孙主任，她不会是不喝水吧？
2: 对，就是不喝水。
0: 哎呦，
2: 她认为呀，只要我不喝水了，我就不会水肿了。结果不喝，湿没解决，反而因为缺水，血容量降低，循环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0: 嗯，
2: 所以说呀，湿不在于啊你喝不喝水，而在于啊你能不能把它排出去。
0: 确实，这个水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少喝那么一点儿，但是你说饭哪顿也离不了啊，必须得吃。只要吃饭就会产生内生水，而且就算是不喝水，这体内的湿它也不会减少。
2: 所以正常啊你吃2两米饭，这里边呢差不多呀就会含有71毫升的水。你吃一个馒头，里边差不多有33毫升的水。所以说没有湿不在于你喝多少水，而在于啊你把它有没有排干净。排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在你体内坠着你，就会坠出啊各种问题。
0: 我们现在知道了啊，只要是你吃饭喝水，就会产生各种的内生水，所以我们人人都会有水湿，人人也都需要排湿了。
2: 对，
0: 嗯，
2: 我们不光啊人人都有湿，我们现在人人体内啊还都有油。它跟湿一样，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产生油。
0: 孙主任，咱之前一直说啊，说身体油大的就是少吃点油腻的，少吃肉。现在很多人也都改了啊，现在都是少吃肉少吃油了，但大家发现体内还会有油啊。
2: 哎，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为什么有的人呢是常年吃素还会出现高血脂呢？对不对？那更常见的牛羊马是不是都是吃草？但是为什么吃草还能长肥膘呢？
0: 您这个把我给问住了啊，这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了。

0: 哎呀，你一定要明白，人只要是吃饭就会有油，
1: 嗯，
0: 因为油本身呢是由谷物转化来的，像是大米、白面、土豆、地瓜等等，所有的东西在你体内啊都会转化成油，这跟三焦中的脾运化有关系。
1: 这个脾运化，它不就是将食物转化成能量吗？
0: 对呀，这是正常的情况下，
1: 嗯，
0: 食物在我们身体里啊会被转化成能量。但是这个是建立啊，你年轻，你身体好为前提
1: 啊。
0: 因为脾在运化的过程中，它有两条道，就跟岔道一样，往左就会啊转化成气，转化成血，也就是能量。往右呢就会转化成浊，转化成油。
1: 看它是往哪条道走。
0: 对，你年轻的时候，食物转化以后啊，往往往左走。都转化成气血了，所以说年轻人吃饱了吃好了，他体力足，气血旺盛，有精力有力气。
1: 食物转化是靠脾来运化的，年轻人因为他脾很好啊，就会转化成气血能量了。但是老年人脾不好，他就会往另一条道走了，转化成油了。
0: 对，
1: 嗯，
0: 咱们上岁数以后啊，脾运化能力变差。转化的食物啊往往都往右走了，就会转化成油。所以说咱们慢慢的岁数大了以后，肚子一点点变大了，这块鼓起来了，那块也跟着胖起来了。
1: 这油多了，人也跟着变胖了啊。
0: 对呀，所以说咱们只要是吃饭，不管是吃什么，人人都会在体内啊转化成油。就跟那牛羊吃草，猪吃糠，都会变胖，是一个道理。
1: 那现在本身生活条件就很好，吃的肉多，身体里油就够大的了。
0: 对。
1: 那现在才知道哈，跟吃不吃肉好像是没太大关系，因为你只要吃就会有油产生。
0: 对，这个呀，理解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吃进去的油啊，可是我们身体中很多老慢病的根儿啊。
1: 嗯。
0: 油的特性啊，就是凝结成块。
1: 对。
0: 像是咱们熬完的猪油，冷却以后啊，都会凝结的。
1: 是的。
0: 那这些油要是在我们身体里，在血液里，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那肯定变粘稠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慢慢的就形成堵塞的情况了。
0: 对呀，动脉硬化、血栓斑块、心梗、脑梗，就是这样一点点发展来的。而且就算是没有这些血管疾病，那血液中啊，因为油多变粘稠了，你是不是就犯困呢？
1: 啊，对。
0: 同样的是不是就没有精神头啊？
1: 就是咱东北人常说的血粘。
0: 就是啊这种情况。
1: 嗯，
0: 而且这样的血也无法再给其他脏腑器官提供营养能量。
1: 是的。
0: 一定啊会加重各种老慢病的发展。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就得排油。
1: 把它排出去。
0: 就要恢复啊脾的运化。
1: 嗯。
0: 给它转化成气和血。你吃什么都有营养。
1: 嗯。
0: 吃什么都像吃补品一样，要是没有转化成气血，那就是变成了湿和油。
1: 嗯，
0: 那就算是你吃山珍海味，吃燕窝鱼翅也是白吃。
1: 嗯嗯，
0: 一点用都没有。
1: 咱说人人都有湿和油，这是不可避免的啊。
0: 而这湿和油啊结合在一起，可以加速所有慢病的发展。
1: 嗯，
0: 是所有老年人健康路上的两大拦路虎。
1: 那可不。
0: 一个把你坠住，让你全身发沉，内脏发沉，功能变差。
1: 嗯，
0: 一个是把血液变粘稠，血液管变脆，出现呢阻塞破裂。
1: 嗯，
0: 所以我说咱们人人呐都应该用上双排丸。
1: 对，
0: 都应该把身体中的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是的，而且还要尽快用上。
0: 对。
1: 因为只有它呀能够做到说把湿和油这两大拦路虎同时都清除掉，让咱身体不沉，内脏有劲儿，血液呢正常运行。那如果大家说有机会能遇到双排丸，千万别犹豫，赶快用上啊。如果大家对双排丸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双排丸呢，它是利用三焦运化的方式，也排除了湿和油。
1: 嗯，
0: 当时香港大学呀，也是验证过双排丸的功效，选用了一批志愿者，让他们呢连续服用双排丸。你想一想，他们吃完会有什么变化？
1: 孙主任，您刚才说湿是负担，油会凝结。 从这两方面到

0: 倒推哈、啊，也就是让人轻松了，让人不犯困了呗。
1: 没错，
0: 嗯，
1: 这些志愿者在服用双排丸以后，首先感觉到的就是身体轻松。
0: 嗯，
1: 就算是其中啊健康的人，用完感觉身上啊像是卸下了一层枷锁，
0: 轻巧了啊。
1: 对，没用之前还没啥感觉，用了之后啊立马轻松。
0: 嗯，
1: 这一下就感觉到区别了。哎，你再接着连续服用，进行啊检测发现，
0: 嗯，
1: 只要是服用双排丸，体内水湿含量啊降到 95.9%，
0: 嗯，
1: 脂代谢促进了，达到 87.5%，
0: 嗯，
1: 这意味着体内的湿和油都得到了根源性控制。
0: 这个根源性的调控是不是就说咱们吃任何东西也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湿和油了，最起码可以放心的吃吃喝喝了。
1: 这个咱不能光说吃哈，
0: 嗯，
1: 哎，但是这么说也没错。双排丸呢，它能将顽固性水湿除去，将多余的油脂排空。
0: 嗯，
1: 咱们说湿的根源呢是内生水，只要是用上双排丸，它就能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利用尿液、汗液等等啊，把这内生水给它排出去。
0: 嗯，
1: 没有这些内生水了，这湿它就不会再有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这个湿产生的环境因素就没有了啊。
1: 对呀，
0: 嗯，
1: 同样的油也是这样，血液里内脏上的油都像湿一样排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就不会再有湿和油。
0: 对，
1: 但这只是啊第一步。
0: 嗯，下一步孙主任，我知道湿和油啊是脾运化功能比较差产生的，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得恢复大家脾的这个运化功能了？
1: 没错，
0: 嗯，
1: 要不双排丸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得到国际认证的中药了。
0: 嗯，
1: 它在排油排湿的同时，能真正恢复啊脾对水谷的运化能力，可以将水谷转化成气血。
0: 嗯嗯，
1: 也就是你刚才说的，想吃什么吃什么，吃进去也都是好东西。
0: 对，湿和油先排空，然后呢再恢复运化功能，那吃什么都能转化成气血了，吃什么也就都没有负担了啊。
1: 对，
0: 嗯，
1: 我之前呢说在运化的过程中有两条道，一条转化成气血，
0: 嗯，
1: 一条转化成啊湿和油。现在服用双排丸，就相当于啊把湿和油给它堵死，
0: 哎，
1: 只留下一条道，
0: 只能转化成气血了。
1: 对，所以说吃进去的东西都能转化成气血，所以说既能清除啊湿和油，
0: 嗯，
1: 又能恢复运化能力。只有双排丸，在全世界啊这是独一份的。
0: 是的，那我们更应该用上双排丸了啊。刚才啊咱们还说湿和油是两头猛虎，现在有了双排丸了，直接啊把这个猛虎给降服了，这对于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嗯，
1: 很多疾病啊怎么治都治不好，很大原因都是湿和油啊纠缠在一起。
0: 是的，
1: 他们就像啊两大猛虎，他们要是同时进攻我们的身体，这后果呀可是相当严重的。
0: 嗯，
1: 就拿心脏来说，你想一想，大量的湿和油呼在你心脏的血管上，
0: 嗯，
1: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哇，那就跟这个熬的黏黏的这个粥一样，特别的黏，特别稠。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
0: 嗯，
1: 就是大量的湿和油，它就会一直粘在心脏的血管上，
0: 嗯，
1: 在那儿啊拖着坠着你，让你的血液变得像黏粥一样
0: 不动，
1: 特别黏，
0: 嗯，
1: 对，血液就跑不起来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又有了油的加入，那糟糕。
0: 对，
1: 油能够凝结成块，它进入到血液里，那血液就跟着凝结，一点点变黏，最后像浆糊一样把血管堵住。
0: 嗯，这要是说没有湿光有油的话，心脏有力量经过冲刷，这血液还不至于说黏得那么快啊。要是说光是湿没有油，那血液就算是运行慢也不会堵。
1: 对，
0: 但现在咱面临的情况是湿和油都有，那就只能说一个结局，血管堵这种情况了。
1: 对，你的分析也很有道理。
0: 嗯，
1: 所以说呀，他们两个是两大猛虎呢。当你血管粘住 60% 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就会出现呢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
0: 哎，
1: 出现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 全身乏力等等。
0: 嗯，
1: 如果堵到80%。

0: 的时候，这些症状呢就开始加重，甚至出现了心绞痛，像是被锤子砸或者像石头压住一样，更加痛苦。一旦达到 90%， 那这就更危险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现心梗。
1: 那这时候就必须下支架了，不下支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了。
0: 心梗啊，突发是特别快的，
1: 嗯，
0: 就算你家哎就在医院旁边，哎，经常啊都来不及，很快就会猝死，
1: 嗯，
0: 连急救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咱们就得啊提早把湿和油给它排出去，
1: 对，
0: 不让它啊把血管给粘住，把心梗的风险降低。
1: 咱还是得提前早做打算啊。
0: 对，
1: 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说这危险的情况一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只有说早点调控，这才是规避风险直接安全的方式了。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说怎么规避啊？最好办法就是双排碗。
1: 是的，
0: 它是一个能做到湿油双排的产品，这里边呢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经过提纯组合之后，通过三焦运化排除体内滞留的湿和油，全都啊给你排得干干净净，第一时间让你心脏的血液流动起来，纠正你心肌缺血的问题。它能让你的血液流速啊增加 56%、血流速度提高了，心脏供血多了，心肌缺血心绞痛的问题就没有了。
1: 是的，主要的是血液里这个湿和油没有了，那么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办法形成了啊，咱说心梗的风险就没有了。
0: 没错。
1: 嗯，
0: 而且重要的是双排完再给你排湿排油之后，还能帮三焦恢复转化能力，
1: 哎，
0: 让吃进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气血足了，不光是心脏供血足，你全身的供血都跟着足，
1: 都好了。
0: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脑清亮了，能记住事儿了，胸口啊也不发闷了，
1: 喘气儿也舒坦了，
0: 哎，就连手脚啊都不像之前那么凉了，整个人呐、气色哎都会变得非常好，
1: 哎，不一样了啊。所以说双排丸是我们人人都必须要用的，也只有它能够做到说这种湿油双排的效果。
0: 对，
1: 嗯，
0: 但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呢，我们说不是随时都能用到的，哎，它跟咱们已知的任何中药都不同，它是由几十种啊排湿排油的中药提炼组合而成，而不是啊咱们拿中药药材熬出来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将中药当中的排湿排油的药效给提取出来了？
0: 对，
1: 这
0: 样做的好处就是啊提纯出来的药效最强，能够将排油排湿的功效啊发挥出大，而且还不会有任何杂质，
1: 纯度特别高啊，
0: 也不会出现呢药性减弱的情况，这是所有中药都达不到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利用了西药的方式制作中药，既保留了中药的药效，还具备啊中药的安全性，还有了西药的见效快纯度高的特点，
1: 强强联合，几大优势集于一身了啊。所以这个双排丸才能说第一时间清除大家身体里的湿和油，才能恢复我们脾的运化功能。
0: 没错，正因为这样啊，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每年呢只有这一两个月才有，平时是用不到的，
1: 根本就没有啊，
0: 就算你再有钱也是买不到的。
1: 对，那咱们要是想用上怎么办呢，孙主任？
0: 这个呀只能等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用了。所以说这次香港大药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香港大药房本身就有很多王牌药，但是我为什么执意把养和医院的双排丸，首先就是因为太少了，
1: 咱们得先把它抢到手。
0: 对，因为一年呢也就这一两个月有机会，平时十个月都用不到，每次生产出来了就有很多人抢，甚至很多几年前就开始预定了，所以说只能卡在它有的时候马上给大家安排，
1: 就不能等啊。
0: 那这次正好赶上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所以说把它放在第一位。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需要的人多，而且非常有必要。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听众朋友们中啊， 我们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非常多。
1: 是的。
0: 而这些人呢，我们大家都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血脂的问题。实际血脂是什么？就是血里的油嘛。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血脂的高低跟我们将来发生心梗、脑梗的风险呢，是成正比的。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不管你血脂高不高，只要是你有过支架、你有过中风的人，医生都会让我们降脂。
1: 是。
0: 像高血压、糖尿病、吸烟、打呼噜、焦虑等等等等啊，包括年龄的衰老，这都是啊世界上公认的造成动脉硬化、损伤血管的原因。也就是这些病啊，共同特点，它会损伤血管，通过不同的途径，比如吸烟里的焦油、尼古丁，高血压血管的张力撕扯，糖尿病血管内膜的营养不良，更新速度减慢，打呼噜造成的缺氧，都是损伤血管的原因。血管损伤之后啊，就会出现什么斑块，就会出现动脉硬化。
1: 对，
0: 这是血管在修复过程中慢性炎症的结果。而这里头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所有的损伤血管的途径都要形成斑块和动脉硬化。那我们是不是制住了斑块和动脉硬化，就可以有效的预防中风和冠心病啊？
1: 当然啦，
0: 这是一个核心的节点呐。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抽烟，还是高血压，它都要通过这儿来。那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动脉硬化和斑块的原材料是什么？这是两种病变，两种病变的原材料就是你血管中的油。
1: 都是油。
0: 对，就是血管破坏之后，大量这些脏的油，因为啊它有了湿气的帮忙，就是它这个粘性会增加，
1: 不好排，
0: 就会沾到你这个血管的破损的地方。
1: 对，
0: 越聚越多，最后就会形成斑块，硬化。所以说保证血管中啊没有过多的油，清理血管的油，让血管的油啊不在血管壁上粘附，是所有中风心脏病人群必须要做的。
1: 明白了。
0: 那血管中的油，首先我们通过化的方式、排的方式，三焦把它清理掉，双排丸可以帮我们做到。而油为什么粘在血管上不掉？因为有湿，粘附，也是通过双排丸给你解决掉。
1: 是的。
0: 实际双排丸老药新用，等于帮助我们解决了什么？你不管是高血压、吸烟还是打呼噜，你造成的油脂在血管壁上粘附的问题，清除了油脂，减少了血管壁的粘附，也就直接减少了你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
1: 没错。
0: 如果咱们有人想用，你现在也就可以提前报个名。
1: 大家一定要早点报名啊，因为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而且这个双排丸咱刚才也说了，可不是说你随时都能用上的，你要是错过了，那可就真的没有了。
0: 今年呢正好是香港大方成立184周年，会有纪念周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平时啊我们买不到的王牌药、稀缺药都会在开放月的时候啊回归，
1: 很难得的机会
0: 给大家进行了药品开放。所以说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好多人呢都赶紧趁着这个月囤积点稀缺药、特殊药。所以说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一旦错过了你想再找就很难再找到了。
1: 太难了。对，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啊，早一点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双排丸，把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恢复运化功能，让我们以后啊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担心湿和油对我们身体的伤害了。报名电话要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3: 王牌清单一，

0: 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1: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炸弹，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1: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来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1: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双排丸是一个做到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的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的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啊，我，哎呀，我看你讲的可好了，我都想老想跟你通通话，哎呀，不易呀，跟你通话不容易呀。我有点病情，我想向你那啥。
3: 啊，您说。
4: 对吧？对吧？啊，嗯，我吧就是高血压。
3: 嗯。
4: 嗯，高血压。还有心脏病。
3: 高血压多久了？现在血压怎么样？
4: 哎呀，高血压能有10来年了。
3: 现在血压控制怎么样？
4: 现在我就吃一片半心酮，控制的挺好。
3: 嗯，我
4: 半心酮吃能有啊2年了吧。
3: 嗯，就继续吃啊。
4: 继续吃，我觉得吃它就是像那腿发胖。
3: 你血压能控制多少？
4: 135到110。
3: 那没达标，你再加片利尿药不就可以了吗？加个罗内酯，肾功能怎么样？
4: 我肾功能没检查过呀，还行吧，可能是行。
3: 那加罗内酯就可以，罗内酯一天早上吃一片，跟半心酮一起吃就行。
4: 啊，
3: 嗯
4: 啊啊，罗内酯，我跟半心酮一起吃吧，是贝塔乐克。
3: 那不也降压药吗？
4: 对，那个心脏好吗？他我心脏跳的快嘛，他能控制在心率。
3: 能跳多快？
4: 我是70下之内到60下我就正常挺好，
3: 嗯，
4: 我要超过80下我就难受。
3: 可以，半心酮、贝特勒克加罗内酯三个配一起不正好吗？
4: 我半片就是47.5的半片，
3: 嗯，可以啊。
4: 还有就是那个大便不正常，
3: 嗯，
4: 还有静脉曲张，
3: 嗯，血脂怎么样？
4: 血脂我也不知道，我没检查过。
3: 胆固醇高不高？
4: 不知道啊。
3: 有没有血管狭窄呀？哪里？
4: 我没试验过，我没做过心脏那个

0: 那个影像。
1: 高血压呀，看有没有动脉硬化。哎，
0: 我动脉硬化肯定有，为啥呢？我压差大，我要是170吧，高压，低压就是90-88这样。我要是120呢，低压就是不到70，60多。
1: 你这是动脉老化呀，脉压差大是动脉老化呀。平时心慌不慌？
0: 我要是不吃贝特勒克慌啊，心还停。
1: 嗯，还是心脏阻力大吗？你这样的，再加一个双拍丸清理一下血管。
0: 什么？
1: 叫双拍丸清理一下血管啊，再配合这个降压药就够了。双拍丸，排油、排湿气的
0: 啊，
1: 就是
0: 啊，双拍丸。
1: 对，西医解释你这血管里堵的是油啊，中医解释的话，这属于痰瘀嘛，痰瘀不属于湿气嘛。
0: 啊，双拍丸，那
1: 对，
0: 你那就咱这是有吗？
1: 有，
0: 重要是不？
1: 对对啊，我们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有啊，我是耳也鸣。
1: 啊，这用双拍丸就可以，肯定是缺血啊。
0: 我这病挺多。嗯，大便不太好，反正小便我觉得还行呗。
1: 嗯，这都可以用双拍丸解决啊。
0: 那行，我有时候还迷糊，脑袋也迷糊，还疼。
1: 头重脚轻，这是湿气重的表现，用不要双拍丸。
0: 完事我还那啥，还腰酸，这是重了。
1: 重的话，平时注意点，多出去活动活动，别总在自己家待着，少低头干活。实在不行的话，用点降钙素，控制一下骨质老化速度。就可以了。
0: 那真挺感谢。
1: 没事儿，行，那这样。
0: 配双拍丸怎么吃？
1: 工作人员告诉你怎么吃。
0: 哎，好。那你说我大便能不能给我改善改善？
1: 你大便是拉肚子还是大便黏呢还是便秘啊？
0: 拉肚子。
1: 吃上双拍丸就行了，那不湿气吗？
0: 哎呀，那太好了。哎，孙主任呢？我有题外点，我问你一个病情。我吧，一个妹夫得一个，那叫小脑实质啊。
1: 小脑什么？
0: 小脑实质。
1: 小脑实质。
0: 对，不工作了。
1: 小脑实质不工作了，你这是什么病名？
0: 不就叫他就给这确诊，你就叫小脑实质啊。
1: 你能查到这病名了吗？
0: 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大夫说的，他这个名就叫这个小脑实质，他就是。运动神经啥也不行了，
1: 小脑不是管运动的，小脑是管平衡的。
0: 啊，管平衡他站不住啊，站不了。
1: 那小脑卒中吧，他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啊？
0: 他没有。
1: 血管呢？做血管造影了吗？
0: 那他这个看病我也不知道，我没去。
1: 你这个首先就得做血管造影啊。
0: 那可能也是都做了呗。
1: 就是一种脑梗，堵的是小脑的供血，大脑后动脉阻塞了。治疗跟脑梗是一样的。
0: 那谢谢你啊。
1: 嗯，没事儿啊。行，那好嘞。
0: 哎，好，再见。
1: 嗯，
0: 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双排丸，湿油双排中药，香港养和集团的中药保密品种，是全国获得多项国际认知的中药 ，FDA、GMP、NSF、UL 多项国际认证。湿油双排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的风险降到低。本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首个王牌产品，整个生产过程非常复杂，生产的周期也比较长，一年啊只能生产一批，并且只有一两个月的供应期，所以大家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打电话来呀，就是想找你帮个忙啊。
1: 嗯。
3: 这香港的双拍丸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1: 嗯。
3: 这个药吧我之前用过，这但是就是买不到啊。我儿子吧去香港两次了都没有买到啊。
1: 嗯。
3: 后来吧还托香港那头的客户帮忙嘛，那个客户吧告诉他这双拍丸在香港也不是随时都有的，一年呢只供应一次，而且这数量也不多呀。
1: 确实这样，这双拍丸呢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是从啊几十种排湿排油的中药中啊提取出来的，而且啊不是像其他中药那样熬出来的，
4: 这药难度非常大，所以说就算是养和医院一年也只能生产一次。而且除了香港大药房这个百年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任何地区都没有，每次供应啊在香港都是被疯抢的，咱们一般情况啊真的很难买到。
3: 哎呀，我说的呢，我这么长时间呢每次都买不到这双排碗呢、今天要不是听到您节目我都以为停产了呢。孙主任呢，你可一定啊给我报上名啊。
4: 好，
3: 我这一身的毛病可都是吃着双排碗才见效的呀。我本身嘛是风湿病，这么多年下来也吃了不少的药啊，但是效果是真的是不咋地呀、好一会儿差一会儿的，有时候吧刚做完理疗做完烤电感觉这腿脚啊没那么难受了，但是啊还没等到家呢就在外面啊稍微受点风啊紧跟着就开始疼。你说我也吃了不少祛湿的呀，但是就是不管事儿啊。
4: 单纯的老百姓话就讲着凉了受风了，那个引起的胳膊腿痛啊很快就好的。但是如果这个名字医生告你，你这个不是单纯的风凉，你这里边有湿、你不管是啊什么病，只要带湿这个字儿，我就告诉你就啊千言不愈，因为湿的特点就是黏，而且啊这个湿邪在体内的来源这个很重要。哎，你如果说的我在海边打鱼的，或者是我下水田插秧经常接触湿，包括在香港那样的天气闷热湿度大，但是听你话的口音呢，这是北方人，北方实际特点是干，咱呢也很少下水田干活，所以说呀你这种湿啊它不是外来的湿，是你内生的湿。实际湿是什么？中医解释湿就是没有用的水，废水脏水。那我们人吃的东西里边典型的，你不管是糖淀粉还是脂肪还是油，我们都管它叫什么，叫碳水化合物。听名字我们就能知道这里边含什么，含水。所以说你一天呢除了喝的水以外，咱吃的每一口饭不管吃的什么东西它都叫吃碳水嘛，这里面都会有大量的水也被我们摄入。所以说这些水在身体中的转化排泄的情况，就直接会造成你身体中的湿啊能不能清理干净。这个湿气水分在身体中的调配，哎，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三焦，是由脾来控制的，所以说叫脾主水谷嘛，对不对？脾主三焦。哎，那湿我们说为什么难去，因为你来源我们源源不断，只要你吃饭就有，但往外排它有个黏腻的特点，很难排。而且湿还有特点往下沉往下走耗气，第一个就会出现什么腿肿脚沉。尤其啊有风湿的人，他典型的一个湿气重的症状啊就是僵沉僵，早上起来腰僵的腿是僵的，活动起来就腰上就像缠个板子似的，这是典型湿气重的表现。同时啊湿气有往下走的特点，这个水不在血管里都在血管外面，往下走就会造成上半身缺血，脑袋晕晕的空空的，记忆力不好睡不好觉，口干眼干心慌下面沉，这都是湿气的特点。
3: 是啊，你说我这腿吧就是不好，后来吧吃上双排丸，哎，我很快呀就有了改善呢。关节吧之前就是发热疼痛的情况就减轻了，就是没以前那么难受了。就早晨起来的时候吧，身上没有说像以前那么就是肿了，也不那么僵了，也不说那么硬邦邦的了，那之前的时候那睡醒了就躺一会儿，或者是老伴儿吧给我抻吧抻吧捏一捏我才能起床。那时候吧就感觉就是这身体都不像我的似的呀。
4: 对。
3: 我那手也是就是得泡热水里或者是撸吧撸吧，哎它才能软和点，
4: 要不是僵的。
3: 对。但是吧我就自从吃了这硬的情况啊减轻了不少啊。醒了吧也不用说老伴儿帮我了，我就自己啊缓一缓就能起床了。
4: 我们说香港养和医院它是由几十种排湿排油的药材提取的，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啊制作西药的方法来提取中药当中的有效成分，这样既有西药的快速又有中药的安全，还能完美的清除体内的湿。当这湿除去之后啊，你立马会感觉到变化，身子不沉了，关节疼痛发凉的情况减轻了。 所以说这双排丸呢排湿是快的，
3: 确实是快呀。所以吧我就想着再吃点儿，就是买不到，我没办法了，只能来麻烦你了。
4: 这次我们也是赶上了香港大房的周年庆，咱们才有这个机会用上。我给你报上名，工人已经给你登记上了，你在家呀等着就可以了啊。
3: 那太好了，那谢谢你啊，孙主任。
4: 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有了双排丸啊，其实就等于是告别了湿和油。以往啊，我们是用尽各种方法啊，比如说单独的去排湿排油，之所以效果差，根本原因啊，就是我们忽略了湿和油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单纯的排湿排油根本没办法将其排除，不仅是没有把湿和油排出去，反而呢让疾病是越来越严重了。几千年中药历史上各湿油双排产品利用三焦运化把湿和油排出去，同时纠正三焦脾胃运化，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那如果您也想利用双排丸来排湿排油，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4: 哎，
6: 孙主任呐，我想报名，我听着您说那个湿和油人人都有，人人都有排，所以说呀我想用上点儿。
4: 那我们都应该用上，因为我们只要是吃饭喝水，人只要活着，这肯定离不开呀湿和油。而且岁数越大，这个湿和油啊在体内堆积的问题就越严重。
6: 你说我就感觉我这身体里的湿和油啊就挺多的。
4: 嗯，
6: 你看我呀今年都70来岁了，你这岁数也不小，而且我这还有动脉硬化已经10多年了。当时我就感觉身上发沉，就干啥吧都没有劲儿，就是四肢发软。
4: 嗯，
6: 当时我还以为就是哎呀岁数大了体力跟不上了，但是你说呢越往后吧这身体就越乏力。你说平时吧哎就走两步道嘛就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干点活吧就感觉累出汗呐，就是上个楼梯啥的就感觉这心慌气短嘛，挺难受了。完后来这不检查才知道，哎，我这是有了动脉硬化。
4: 哎，女性啊，50岁之后绝经之后啊，都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是身体啊代谢老化的一个改变。
6: 嗯。
4: 而且我们人呐、啊嗯，只要是吃饭喝水，就会有湿和油的出现。
6: 嗯
4: 哎，
6: 嗯《
4: 黄帝内经》中解脾主水谷，咱、喝腻的水、吃腻的粮食，都是归脾呀、三焦，在三焦这个位置啊、来运化的。咱最简单讲，你吃的大米白面，你吃的粮食地瓜什么的，不都叫碳水化合物吗？
6: 嗯嗯
4: 对不对？它是含水的，我们吃进身体里用的是碳，碳呢跟氧气集合，释放出能量，我们生命活动用，同时啊在反应的过程中就会形成水。所以说你不喝水，我们身体一天呢也要有几斤水的生成。油更是这样。看我们身边很多人吃素食的，一滴油都不吃，哎，一点肉都不吃，就只要这东西含胆固醇、含甘油三酯的，他碰都不碰。但是他还是啊，哎，油脂多。就老百姓话，就是喝凉水都胖的人，那这些人的油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们吃的菜和饭这些东西啊，都会有脾啊把它转化成油，甘油三酯、胆固醇都是啊糖、哎淀粉在体内啊合成的。血脂高不高，体内油多不多，不是你吃多少油，这里面更多80%的油啊是我们自身合成的。谁来控制这个油的合成呢？就是我们脾。合成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三焦。所以说中医啊排湿排油主要就是调脾。调脾在哪里起作呢？就在三焦，让我们吃的食物在这里转化成气血，吃完我们有营养。有营养就是转化成了血，吃完有劲儿就转化成了气，而不是啊让它转化成油、转化成湿。那决定这个转化方向的位置是哪里呢？就是三焦，就是脾。
6: 哦，
4: 哎，你转化不好，都转化成油了、湿了，都流血管里，你想那血管能不堵吗？这心梗、脑梗不就来了？
6: 您说的太对了，你说我确实是血脂高， 但是你说我自从检查出来就是有动脉。

0: 但我现在就担心我这个问题呀。
1: 担心没有用，咱当务之急啊，就是用上。它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是所有中药中啊能做到同时排油排湿的中药。它是通过三焦运化的方式，直接将你身体里的水湿、血管里的油脂啊给你排出去。当你身体里的湿和油排出去之后啊，不在你身体里粘着坠着你了，你就会感觉身上啊像卸下了千斤担子一样，人会感觉特别轻松，头脑啊也特别清凉。你用一段时间，你再去医院检查的话，你的血流速度会比以前稳定很多，包括你血脂、血压都会啊比现在平稳，这样你心梗、脑梗的风险呢就会降得低。
0: 哎妈，那可就太好了，我呢就怕万一这样似的。你这么一说吧，我就心里有底了。
1: 另外呢，还能恢复你三焦运化功能。以前你在运化的时候，有一部分食物转化成了气血。其他都转化成了油，但是运化功能恢复之后啊，它就会把转化成油这条路给它堵住，让你吃你所有的食物啊都能转化成气血。这时候就算你吃肉也不怕再有油了，血液运行通畅，血管也不会再有油脂附着，不会再有啊硬化的情况，这才是从根本上杜绝血管堵塞的。所以你这个问题想要改善，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抓紧时间马上用上。
0: 你这么一说吧，我就真的就明白了。那麻烦你帮我报上名啊。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啊。
0: 好的，孙主任，谢谢你，再见。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湿和油啊，就像一个千斤坠一样，在我们身体里拖着坠着。让我们血液像泥浆一样流动不起来，甚至加快了血栓斑块的形成速度，加速了三高、心梗、脑梗的发生。所以湿和油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排的。那香港双排丸作为香港大药房184周年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王牌产品，这是一个啊湿油双排的中药，利用三焦运化把体内湿和油排出去，同时增强三焦运化功能，让我们吃进去的食物都能转化成气血，营养全身。报名电话您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5: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6: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5: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7: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排丸，全第一款湿油双排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0: 叶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

流落在空

国大忠心。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吉。

腰痛。

你跳哪儿？

生意难，岂能叫罗生？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

0: 力气，我爱人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天哪，红的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篮，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的娘的脚你催催。

万千。

前功啊瞒着我不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杨忠，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买一杯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敢便宜，二不能夸骂都贪听，吃黄炉受黄风，苦苦受穷。

情。

信

上船了，我看是。

拜。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三块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三。

奸贼。

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各位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我们将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1: 杨洋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另外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了杨老师的师傅主任医师张秀丽张老。张老您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欢迎张老啊。接下来啊，我们节目一开场，首先送给二位老师一首经典的老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伴随着悠扬的旋律，开始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

0: 杨老师，
1: 嗯，
0: 你看这两天啊，我天天都在品尝您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
0: 说实在的，我都上瘾了，感觉一天不喝都缺点什么似的。嗯，
1: 好，那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
0: 嗯，
1: 先喝点。
0: 哎，先喝点，您别吧，我来我这杯，您来您那个，
1: 我来这个。
0: 嗯，咱们呢，这个按这个。就东北好像这么说，就薯皮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谁也不能少，谁也不能多，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敬二老啊，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
0: 生活顺遂。我干了啊，
2: 谢谢。
1: 好，
0: 嗯，哎呀，
1: 喝完以后怎么样？
0: 我这个同着二位老师啊，
1: 嗯，
0: 我自夸一点讲啊，相对二位老师来讲呢，我这个年纪轻，有的时候呢。就是性格急，
1: 嗯，
0: 我可能跟家里边你说泡好了杯盘碗盏的，对于我来说就不太实用，
1: 嗯，
0: 而且呢，平常工作呀节奏又快，你像我这个，直接拿这个瓶矿泉水瓶，哎，这儿一泡好了，然后直接带着到哪儿去喝一口，特别方便，又解了渴了，又解了事儿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一款呢，铁皮石斛我发现溶解的非常快。
1: 对，
0: 你看这两天我都随身带着。
1: 对，
0: 嗯，想起来我就喝点，哎，想起来我就喝点啊，口感特别好，
1: 嗯，
0: 淡淡的甜味儿沁人心脾。
1: 确实，
0: 嗯，
1: 尤其是经过科研研发的这个剂型以后，
0: 嗯，
1: 你不管你是用开水、温水还是凉水，
0: 嗯，
1: 甚至我们说的撕开，
0: 嗯，
1: 撕开就倒嘴里，
0: 嗯，
1: 它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口感呢，你看刚才我也喝了一口。
0: 嗯，
1: 非常的甘甜。
0: 嗯，
1: 有时候我因为我这么说吧，收音机前很多老年朋友，
0: 嗯，
1: 他根本感受不到。
0: 嗯，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好的清补双宝，
0: 嗯，
1: 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我们一定要那种去慢慢的去品，去感受它那种来自千年的那种药香。
0: 嗯
1: 啊，所以说很多你看我接触不少朋友。尤其是我师傅也接触，那都很多，那都退休的主任了，很多老干部，
2: 嗯，
1: 有的拿到家里天天喝，
0: 嗯，
1: 有的甚至，哎，煲个汤，
0: 嗯，
1: 都可以加点。我们说在吃吃喝喝中，嗯，咱们把身体调理好，
0: 嗯，没错啊，调理好了，幸福生活也近在眼前了。
1: 对呀，
0: 啊，而且这两天呢，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也特别的热情，
1: 嗯，
0: 纷纷把用上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的感受啊，积极的分享给我们。
1: 好，
0: 有一位朋友昨天就讲述了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啊，哎呀，可以说是略微有一些小坎坷，但是呢，也让我们觉得，嗯，在感同身受的同时啊。为他高兴，
1: 嗯
0: 啊，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好不好？
1: 好，好，
0: 来，我把这个后台我点开啊，
2: 嗯，
0: 来一块儿来分享一下。
1: 好，
3: 杨老师你好，我叫李叶娥，今年62的，听您节目有段时间了，
1: 嗯，
3: 天天都听。我原先吧身体挺好的，就是这几年血压呢突然高了，有回去市场买菜呀，走着走着呢眼前一黑，差点摔了，去医院一查呢，让吃降压药。吃了半年觉得没事了，就自己减药量，两三天吃一回，血压呀忽高忽低也没在意，
1: 嗯，
3: 有回擦玻璃呢站凳子上犯迷糊了就摔了下来，
1: 哎呀，
3: 好在呢不严重，
1: 嗯，
3: 我跟别人不一样，夏天就犯迷糊，冬天更严重，嗯，脑袋跟戴着紧箍咒似的，每天下午啊5-6点钟啊血压是最高，高的时候能达到180，脑袋也迷糊，走道呢发飘，胸口闷得慌，有时候还针扎一样的疼。去医院一查呢。

0: 说是冠心病，血管堵了，再严重的就得支架。我一听啊就害怕了。前几天参加了您那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体验官活动，喝了四天。血压最低的时候呢都降到140以下了，脑袋也不迷糊了，心口呢也不怎么疼了，太感谢您了。
1: 好，
2: 好，
1: 太好了。
3: 嗯，两位老师你听到了吧？
2: 啊，
3: 这位朋友啊，
1: 效果太好了、
3: 哎、用咱们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啊，效果那是顶好啊。
2: 嗯，
3: 这里边具体的原因再给大家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嗯，好。
3: 嗯，
2: 其实你像刚才我不知道我俩谁大。
3: 嗯，
2: 这位大姐啊，她这血压忽高忽低，
3: 嗯，
2: 这是最不好的。
3: 对，
2: 这是最不好的。
3: 嗯，
2: 这就像什么呢？我们那个血管就像很多年龄大的老姐姐们，
3: 嗯，
2: 给自己孙女或者外孙女，你扎头发的那根皮筋儿，
3: 嗯嗯，
2: 你来回的去拉扯，
3: 嗯，
2: 那时间长了，那就容易断呐。
3: 对，
2: 尤其是我想借着他这个电波呀，也和收音机前许多有高血压、高血压、高血脂的老年朋友，我提个醒，
3: 嗯，
2: 我们说你长期的高血压呀，它会持续的冲击我们血管的内壁，哎，持续的冲击，就像那个水冲击那个河床似的，然后它就损伤了你的内皮，那么血液里的这个脂质啊，它就容易沉积，形成什么呢？形成斑块，所以就会诱发动脉粥样硬化。
3: 嗯，
2: 所以说你看，我们说很多人说这个心脑血管为什么这么多？因为动脉粥样硬化在这呢。那么一出现动脉粥样硬化了，一开始我们说的像大拇手指这么粗的血管，最后变成像小手指这么粗了，
3: 嗯，
2: 血管就变硬变窄，然后这个血液流通就受到阻碍，
3: 嗯，
2: 所以就冠脉就出现狭窄，
3: 嗯，
2: 我们不管它是上臂还是下臂，
3: 嗯，
2: 你看有的就出现心绞痛、心梗，
3: 对。
2: 那么如果说这个脑动脉堵了或者破裂了，就会引发脑梗、脑出血。如果说肾或者是眼底动脉受到损伤，就肾衰竭失明，
3: 嗯，是。
2: 所以我们一定得注意，要提升心脑血管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
3: 嗯，
2: 那么在这里再一次提醒有高血压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稳住你的血压。
3: 没错没错。
2: 嗯，
3: 哎呀，其实主要啊还是跟清和补啊这两大功效对症，
2: 对对，
3: 有直接关系啊。
2: 对，
3: 嗯，
2: 你看咱们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叫什么？
3: 嗯，
2: 叫清补双宝。
3: 没错，
2: 这个疗效呢，就是一清一补。
3: 嗯，
2: 为啥叫清补双宝？
3: 嗯，
2: 因为铁皮石斛它是来自十万大山，滋养我们的阴液，
3: 嗯，
2: 软化我们的血管。那么西洋参呢，又补气活血，稳压护心，而它两个组合到一起。就像我们服用铁皮石斛，三年，它是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然后他给我们总结一个，这个老人家说什么呢？他说：“杨老师，你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这个清补双宝，你应该跟大家这么解释。
3: 嗯”
2: 我说：“老人家，你说他说句什么？他说你这个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3: 嗯”嗯，
2: 这是这个
3: 很科学啊。
2: 哎，就是这个老人家，你看他站了一辈子讲台，他把这句话原原本本的告诉给我。他说：“你一定是跟大家讲，是先清除你的河道里的淤泥，然后你再补气血。”
3: 对，
2: 所以说我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说你看很多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的，哎，他服用咱这个清补双宝以后，他就改善了高血压损伤那个血管内皮。减少了脂质堆积，延缓了动脉粥样硬化，疏通了冠脉供血。
3: 嗯，
2: 所以你想想，有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
3: 嗯，
2: 胸口压个大石头啊，气短呐，乏力呀，哎，都减轻。你看，我们发现常喝清补双宝的，它能降低心脑血管的发病的隐患。所以一切有关心脏淤阻的问题，清补双宝。可以说在清和补的方面真的很牛。
3: 嗯，确实啊，这个功效是显而易见的。
2: 对，
3: 对。而且呢，就是像您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哈，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到了一定年纪，或者是工作压力大的这样过程当中啊，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对，
3: 就是总觉得哎呀，这个状态啊越来越。

0: 差，心情啊、也越来越差。啊，遇到事情了之后闹情绪乱发脾气这种事儿屡见不鲜。
1: 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咱是我们东北的，是我们东北的，他是一个大学的一个校长
0: 啊，
1: 姓王，他是个女同志
0: 哦，
1: 啊，女
0: 王长，
1: 对，比我小几岁，
0: 嗯，
1: 当时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50岁办的病退，
0: 50岁就病退了，
1: 对。
0: 这个提前了好多年呢。
1: 对呀、
0: 不是，关键是这个一下从位置上退下来，这个心理落差应该比较大吧？
1: 洋洋，你说的太对了。退休以后心理落差非常大。自己就还调整不好。你想一想啊，他几十年兢兢业业呀，突然退休了，生活一下没重心了。整天不知道该干嘛了。坐着也不是，站着不是，早晨起来也难受，晚上也休息不好。然后以前的同事还有朋友接触也少了，甚至找人家，人家都不爱搭理他。然后总是闷闷不乐呀。
0: 其实啊，人一闲下来之后啊，心理落差大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会有，关键就是如何摆正心态吧。
1: 对，
0: 是吧？
1: 对。不过在这个期间，杨洋，他还受到了一点刺激。
0: 受什么刺激了？
1: 刚好就是赶上他女儿，大学毕业。
0: 哦。
1: 本来就已经安排好留校。留校。结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名额就没给他。
0: 哦，
1: 所以说遇到这个事儿啊，他心里就更有落差。
0: 其实啊，这种事儿挺常见，是可能有暂时的情绪落差吧，但是要迅速调整啊，不然你要摆正不了心态的话，这长时间可能就会形成内心的这种压力，甚至来说情绪上的郁结。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你想一想，他50岁左右，那师傅咱说那不就是更年期吗？
2: 对呀，这正是更年期的时间。
1: 所以他在家里憋屈，怎么也不舒服，看什么都不顺眼。时不时还跟爱人闹情绪发脾气，后来到了什么样情况呢？郁郁寡欢那种，就是出门就听到别人议论工作，他就烦躁，就爱生气。有时候这种
2: 焦虑了。
1: 对呀、有时候他总猜疑别人，有时候还怀疑他爱人。咱就说再发展，那就是抑郁症的体质了。
0: 你说这种情况下呀，确实让自己着急，让家人也闹心啊。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女性啊，更年期这个问题啊，说实话，这个
1: 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女同胞啊，你看从开始的时候缔造生命，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生理上的问题，其实让我们男同胞啊有的时候干着急啊，个别的时候使不上劲儿，
1: 是
0: 对不对？你像比如说就生孩子这种事儿，缔造生命，是吧，顶多在外边喊加油，是吧，然后伺候月子，但是过程当中最后还是女性去自己承受，
1: 是
0: 啊，孩子长大了，好家伙了，吃啊，学，住啊，行，各个事情女性肯定是首当其冲，
1: 是，
0: 到了一定年纪了，这更年期的折磨呀，真是，哎呀，这
1: 要命啊。
0: 但是我没办法体会啊，因为我的这个性别，但是我们先向我们张老致敬吧，啊，不容易啊，啊，作为母亲，作为女性，又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啊，这个确实啊，从张老这儿，然后向广大的妇女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对，对，咱们从内心角度，尤其是我，你看我经常和我的学生，甚至我的一些同事，我就说，一定首先要孝敬父母，
0: 对，
1: 这是第一。第二，对自己的妻子好一些，因为不容易，所以说呢，对爱人。对一些女同志咱们都好一些。
0: 没错啊。但是话说回来了，刚才您聊的您这位朋友这个情况，如果不干预一下的话，那未来问题肯定很大呀。
1: 当然了，
0: 嗯，
1: 一开始的他就是一些小毛病，睡不着觉，
0: 嗯，
1: 头晕，
0: 嗯，
1: 心里头烦得慌，
0: 嗯，
1: 后来有一天在家里就突然就是心口窝就疼，
0: 嗯，
1: 胸闷，
0: 嗯，
1: 然后浑身冒冷汗，
0: 哎呦，
1: 赶紧呢，他女儿就给吃了那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1: 含服了以后这才缓过来，
0: 嗯，
1: 然后说那妈不行，咱去医院吧，医院也近，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心电图啥事没有，
0: 哦，
1: 所以回来就没当回事儿。
0: 不是，这怎么回事呢？
1: 哎呀，你听我讲啊，过几天又犯了，家里又不放心，又跑大医院去查，还是啥也查不出来。
0: 哎呀呀呀，奇了怪了，这是。
1: 是啊，
0: 那到底源头在哪儿呢？
1: 嗯，后来这个王校长就发作这个频率，
0: 嗯，
1: 越来越高。
0: 嗯嗯嗯。
1: 然后再去医院呢，心内科的医生说不行的话，就背个盒子吧。
0: 嗯嗯。
1: 啥叫盒子呢？就是那个动态心电图。
2: 24小时的动态，
1: 对，我们俗称的那个浩特，
0: 嗯，
1: 然后就是通过贴在胸口的电极来捕捉心肌跳动产生这个微弱的生物电信号，
0: 嗯，
1: 像刚才我师傅说那个24小时记录心脏的电活动，
0: 嗯，
1: 比如说吃饭，
0: 嗯，
1: 睡觉，日常的活动休息，
0: 嗯，
1: 这个时候的心率变化全给他留存，
0: 嗯，
1: 你普通的单说短时这个心电图，你可能抓不到早搏呀、心肌缺血，甚至我们说的隐匿的心律失常，
0: 嗯，
1: 这个都能检查出来。然后机器存储数据以后呢，回传分析，判断心脏异常发作的时段和诱因，做这个24心电图一发现一查，
0: 嗯，
1: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不是，那之前怎么查不出来呢？
2: 这个心肌缺血。其实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你像很多人发作的时候啊，人不在医院，
1: 嗯，
2: 等到了你到了医院的时候再检查，哎，症状没有了，
1: 嗯，
2: 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部分心脏病突发都在医院外，
1: 对，
2: 那么你光靠说是偶尔我查什么一个心电图，那是远远不够的，
1: 嗯，
0: 所以呀、啊。这个事情绝对不能去忽视、
1: 嗯、
0: 啊！那么杨老师，
1: 哎，
0: 这个心肌缺血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能给大家普及普及吗？
1: 嗯，其实关于心肌缺血，你听这个名字，
0: 嗯，
1: 心肌缺血了，对吧？
0: 嗯，
1: 它是一个很特别常见的病，
0: 嗯嗯，
1: 也是心脏疾病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病。
0: 嗯，
1: 你比如说，当心脏的血液供应量，
0: 嗯。
1: 达不到需求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嗯、你比如说心脏，正常的它需要100毫升，100cc，
0: 嗯，
1: 但现在你只给它80，它是不是缺20啊？
0: 嗯，
1: 它缺怎么办？它缺它就难受啊，
0: 嗯，
1: 就像杨洋，你没吃饱饭，
0: 嗯，
1: 你这是不是不难受？
0: 心里慌，
1: 对，
0: 嗯，
1: 所以心肌缺血就是心脏供氧不足了，
0: 嗯，
1: 心肌这个功能。代谢失调，
0: 嗯，
1: 所以就不能维持心脏的正常工作。你想想，心脏24小时咣咣在那蹦啊，它得工作呀，
0: 嗯。
1: 从中医角度来说，心是主血脉的，心是这个五脏六腑的大主。
2: 嗯、
1: 那要是心动，五脏六腑皆摇啊，
0: 嗯。
1: 所以患者随时可能发病，
0: 嗯。
1: 如果说救治不及时，就容易导致心绞痛、心梗，
0: 哎、
1: 甚至我们说的猝死。
0: 这个不能忽视啊！
1: 对
0: 啊，杨老师，那心肌缺血到底有哪些症状呢？
1: 嗯，
0: 那平常我们怎么注意呢？赶紧讲一讲吧，大伙儿都想听啊。
1: 嗯
0: 嗯，
1: 所以大家记住了，
0: 嗯，
1: 自己呀、啊、一定要对照自己有没有这些情况。
0: 嗯，
1: 这下面老杨说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啊、哦。
0: 嗯，
1: 你比如说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那个胸口窝这块就像被压着一个大石头，被一个重物啊、
2: 嗯、
1: 死死的在那压那，然后出现那种闷痛，然后那个压榨感，就像我们说那个压榨，像使劲拧麻花那种感觉，然后它会往左肩、左臂，甚至窜到下颚，甚至脖子这块，伴随着就是心口窝这块发堵挺，
0: 嗯，
1: 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冒冷汗，

0: 冒冷汗，
1: 嗯，
0: 然后浑身软的像面条，
1: 嗯，
0: 啊，就是发软。你稍微走动一下，甚至我们说劳累一下，症状就加重。然后，哎呀，我静坐一会儿，就能稍微的缓解。还有的人是什么呢？嗯、有的人，有心脏病人，有的以为是牙疼，
1: 嗯，
0: 有的人是以为是胃疼。
1: 嗯、
0: 这个有的不少，我接触过不少，把自己当胃病去治，给耽误了。
2: 嗯
0: 嗯，所以长期供血不足啊，它会持续的损伤我们的心肌，
1: 嗯，
0: 血管、斑块持续的增厚、堵塞，
1: 嗯，
0: 轻的心绞痛，
1: 嗯，
0: 重的斑块破裂形成血栓，
1: 嗯、
0: 直接诱发急性心梗，大面积心肌坏死，容易引发什么心衰。
1: 嗯，
0: 恶性心律失常，
1: 嗯，
0: 有的呢瞬间休克猝死，所以拖延一次都可能留下终身的心脏病根，
1: 嗯，
0: 死亡率极高，
1: 哎呀，
0: 所以大家得注意。
1: 没错，嗯，杨老师，这个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啊，感觉跟冠心病特别像。
0: 对，
1: 有心肌缺血的症状跟冠心病是一回事吗？
0: 嗯，其实很多人都认为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
1: 嗯。
0: 但是他们的关系是挺密切，
1: 嗯，
0: 其实心肌缺血呀，它是冠心病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1: 嗯，
0: 杨洋，我问你个点事儿，
1: 您说，
0: 你知道哪一个病死亡率排着第一吗？
1: 咱们国家
0: 就是心血管，
1: 哦，这是心血管，
0: 就是心血管，
1: 哦，
0: 远超恶性肿块还有肺病，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是每五个离开人世的人里面，离开人世啊，
1: 嗯，
0: 有五个去世的，其中有两个，
1: 嗯，
0: 就是死于心血管，
1: 嗯嗯嗯，太恐怖了。
0: 平均，
1: 嗯，
0: 每1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血管病离世，
1: 嗯，
0: 你像我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高血压诱发的这个冠心病，
1: 嗯，
0: 心梗就是致死的类型，
1: 嗯，
0: 你看发病比较隐蔽。极易这个突发猝死，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因为我师傅在医院上班，我们都知道，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在家里，如果说你看到那个120，就喂喂喂喂，那个120，
1: 嗯，
0: 进哪个小区了，
1: 嗯，
0: 你不知道把谁拉走了，
1: 对对对，
0: 可能拉走这个人，可能再也拉不回来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说，可能这个家庭。就失去了至亲的亲人，
1: 对，整个家庭可能就毁掉了，
0: 嗯，所以，
1: 嗯，
0: 不想去探讨这个话题有点沉重，
1: 嗯
0: 嗯，
1: 但是很现实啊，
0: 是是，
1: 不得不面对啊，
0: 嗯，
1: 哎呀，各位可得注意起来啊，刚才聊到了这个心肌缺血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它的根源就是冠状动脉狭窄，
1: 嗯，
0: 供血跟不上心脏的消耗。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有长期的有高血压的、高血脂的、
1: 嗯、
0: 高血糖的、
1: 嗯、
0: 就损伤了血管内壁，
1: 嗯，
0: 所以说就会造成油脂堆积，
1: 嗯，
0: 形成斑块，血管的管腔就变窄，
1: 嗯，
0: 血流就变少，
1: 嗯，
0: 心肌就供氧不足，
2: 嗯，
0: 还有咱们现在有一种叫生活方式病，有的你看就是收音机前很多老人说我有毛病了，我有心脏病了，那我就是开始吃心脏病的药就可以了，但是您恰恰相反，3分治7分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养，就是生活方式，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对，
0: 有的高盐高脂的饮食，有的抽烟喝酒熬夜，
1: 嗯，
0: 有的造成自己的肥胖糖尿病，
1: 嗯，
0: 都会加速斑块生长，所以诱发缺血，血管堵得越重，缺血越频繁，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心梗。你看杨洋刚才问到心肌缺血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1: 嗯，
0: 黄帝内经说过什么，说心主血脉，它得靠心这个推动周身的血液。那么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说什么，说上焦心气亏虚为本，寒痰淤血浊气堵塞心脉为标，
1: 嗯，
0: 所以中医讲这是心阴不足，气血两虚，所以清垃圾，然后滋阴，再补气血。
1: 滋阴，
0: 对，
1: 滋阴那一定是铁皮石斛效果好啊，对吧？
0: 没错呀，
1: 嗯，
0: 你看这就是咱们清补双。

0: 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刘文慧。暑期外出旅游的增多，我给大家提个醒，一是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和传染病疫情情况，尽量避免前往传染病流行区，提前备好防护用品、药品，包括防晒霜、口罩、雨具和防暑药品等。二是旅行期间严防病从口入，就餐前注意卫生，要使用公筷，提倡分餐制，同时减少摄入生冷食物，避免饮用来源不明的水，吃过期和变质的食物。三是外出活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要穿着舒适透气适合活动的衣服，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要喷洒驱蚊液，减少蚊虫叮咬，避免长期在草地坐卧，避免蜱虫叮咬。四是旅行返回要做好健康检测，出现发热、腹泻、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呢，要及时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祝您旅行愉快。
2: 不过血管垃圾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3: 嗯，
2: 就算血管没堵，你的心肌也会跳不动。为啥？累着了，
3: 嗯，
2: 生气了，年纪大了，心脏就没劲儿，都会引起心肌缺血。我们经常听说说这个人60岁有80岁的心脏，
3: 嗯，
2: 对吧？
3: 对，
2: 虽然不堵了，但是也带不动，
3: 嗯，
2: 那说白了就是气血不足，心血亏耗了以后，导致心脏怎么的没劲儿。
3: 对对对对对， 嗯， 嗯，通过您这么一讲述啊，瞬间感觉啊就是茅塞顿开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补了，
2: 对，
3: 咱们长白山这个西洋参就发挥作用了，
2: 没问题。
3: 嗯，
2: 西洋参呢是补心气养心阴，
3: 嗯，
2: 增强心脏的推动力，改善一些症状，你像心慌啊、气短啊、乏力，嗯，而铁皮石斛呢滋心肾之阴，清虚火，宁心神，缓解他心悸心烦，把这个垃圾给他先彻底的清除掉。
4: 是这样啊，宝信说的没错啊。
2: 嗯，
4: 他们两个协同作用起到了气阴双补，那么就能改善心脉失养，
2: 嗯，
4: 减少因为阴虚火旺诱发的心律失常。你看宝信的这位朋友啊，
2: 嗯，
4: 心肌缺血，那是不是也是心律失常的一种情况？
2: 对，
3: 是是是。那后来王校长调理好了吗？
2: 就是当时他不发现自己心肌缺血了吗？
3: 嗯，
2: 然后医院的医生就给开的阿司匹林、氯吡格雷。
3: 嗯，
2: 为啥开这俩药呢？防血管血栓呢。
3: 嗯，
2: 又给他开的阿托法他汀、瑞舒法他汀。
3: 嗯，
2: 他汀类来降血脂、稳定动脉斑块，
3: 嗯，
2: 防止这个斑块脱裂变心梗啊。
3: 嗯。
2: 又给他开的美特洛尔、比苏洛尔什么的，减轻心脏耗氧，缓解心慌、心绞痛。开的沙坦、普利，保护心肌血管，
3: 嗯，
2: 吃完效果不明显。
3: 嗯，
2: 然后又犯了几次。
3: 嗯，
2: 而且医生当时也和他讲说，实在不行，你可能得需要做支架，
3: 哦，
2: 甚至搭桥，或者是射频消融。
3: 嗯，
2: 但是他和家里一听就害怕呀。
3: 嗯，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
2: 嗯，
3: 这种事儿找上谁谁都糟心害怕呀。
2: 嗯
3: 嗯，
2: 但是不幸中他有万幸啊。
3: 嗯，
2: 他正好当时赶上我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3: 嗯，
2: 我就把这个推荐给他。
3: 哦，
2: 他用了有一个月吧。
3: 嗯，
2: 就是在这个期间，
3: 嗯，
2: 就没有犯过病。
3: 哎呦，这真可太好了。
4: 用药期间没犯过病啊。
2: 对对，
3: 真好真好。
2: 其实它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2: 杨洋说句心里话，
3: 嗯嗯，
2: 在我的意料之中。
3: 嗯，
2: 因为前几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过，
3: 嗯，
2: 一剂药汤两仙草，轻补双保10倍好。
3: 对，
2: 你想一想，再经过生物破壁这个提纯升级，
3: 嗯，
2: 升级咱是获得专利的。
3: 嗯，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另外呢，你看我还拿着这个药盒，
3: 嗯，
2: 这有个太平洋保险，
3: 哦，
2: 哎呀，这块呢有这个溯源码，比如说大家拿到手以后你还能扫到溯源码，
3: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2: 您看一眼，然后这块还写着是药材的产地，你看一眼。
3: 对对对，我看。
2: 哎呀，非常好
3: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和大家讲，
3: 是
2: 药要是对症，
3: 没错，
2: 一碗汤。
3: 嗯，
2: 不对症，你得用全装。
3: 嗯，
2: 血管里的垃圾清除了，亏虚的气血也补上来了。就像那有一位老干部跟我说那句话，说那个。保心，
3: 嗯，
2: 你得是啥？给大家这么讲，你是先清淤泥，再补气血。
3: 嗯
2: 嗯，
3: 所以说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来治疗心肌缺血是非常非常对症的。
2: 对，
3: 嗯，
2: 所以说你看，在临床上，心肌缺血不重的，我们就能够达到康复。
3: 嗯，
2: 即使是严重的。你用上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3: 嗯，
2: 也是完全可以控制病情发展的，
3: 嗯，
2: 因为铁皮石斛滋阴，清除血管垃圾，让血液当中没有形成斑块的温床，
3: 嗯，
2: 再加上西洋参补气，让气血运行的更加有动力，所以你看很多人喝完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以后，就感觉自己那个心，
3: 嗯，
2: 不慌了，
3: 嗯，
2: 胸不闷了。睡觉的时候，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啊，没有那种憋气的感觉。当时那个王校长和家里人来感谢我的时候还说呢，说叶老杨啊，你不知道，当时我一听说，要下这个支架，把我吓坏了。
3: 嗯，
2: 说为啥呢？因为在他们，这个学校，有的老师退休以后就下了不少支架，下了不少支架，然后他自己还说呢，说你看老杨。我儿子，他儿子跟我说的，他儿子跟我说，他说杨叔啊，你是给我妈整了一个液体支架啊，喝上就好啊。
3: 嗯，哎呀，这确实液体支架这个名字啊，就听起来就那么带劲儿，嗯，啊，这名字好。
2: 其实，一讲到铁皮石斛、西洋参，这个清补双宝，杨洋，
3: 嗯，
2: 我就内心有一种。有一种骄傲，
3: 是我都与有容颜，
2: 是，
3: 嗯，
2: 就感觉这么好的东西，
3: 嗯，
2: 哎呀，能够让很多人能够用上，我觉得真是我人生一大幸事，
3: 嗯，
2: 其实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
3: 嗯，
2: 这个我多说两句，杨洋啊，
3: 嗯，
2: 尤其是针对心脏病的治疗，无非就两种，
3: 嗯，
2: 要不吃药，要么手术，
3: 对。
2: 对吧？但是多少人呢？依旧还是年年治，年年犯。你看，尤其最近十几年，随着心脏支架手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脏病不得不选择去走向这条不归路。
3: 嗯，
2: 哪条不归路呢？就是下支架。
3: 嗯
2: 啊，而且你看，一旦你下了一个支架，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会下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我们说那胶皮管子都经不起这么撑。

0: 何况我们的那个血管可是又长的，
1: 是、
0: 嗯、所以你给心脏下支架，
1: 嗯，
0: 你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冠心病，
1: 嗯，
0: 因为它治标不治本、嗯、只能起到一个托病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要想从根上来解决问题，还得先清除瘀阻再补气血，
1: 嗯，
0: 用上咱们的液体支架、嗯、就是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嗯，对，哎呀，咱这不光是疏通啊，连动力都给你加上。
0: 是，
1: 嗯，药材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啊，
1: 嗯，
0: 十万大山这个老杨不用介绍，
1: 嗯，
0: 十万大山的铁皮石斛，
1: 嗯，
0: 长白山的北坡玄武岩这个西洋参，又经过我亲自配比研发的破壁颗粒，
1: 嗯，
0: 这是咱说都获得专利了，
1: 嗯，
0: 这个我相信呢，因为这两天呢，杨洋也是催我。哎呀，包括收音机前呢，包括咱们场外接电话，
1: 大伙儿催我，我就得催您呢，对吧？
0: 很多呢想用这个，这个大家先别着急，
1: 嗯，
0: 我会为大家想办法，我也急啊、哦
1: 嗯，
0: 这几天我也在给大家联系这个事儿、嗯。
1: 所以咱中国有句俗话，就不在忙中取嘛，
0: 对，
1: 对吧？哎，大家静候佳音、
0: 过几天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
1: 对对对、哦、啊。哎呀，产地差一点，效果差一截、
0: 嗯、
1: 啊！这关键的时刻得有好配方、好药材、好技术，这几样凑到一块儿啊，才会这么好啊！哎呀，杨老师说了啊，过两天一定会有好消息带给大家。各位在静候佳音的同时，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大家还没听明白啊，或者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会为您一一答疑解惑的。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各位的热情留言。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欢迎回来，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如果说在健康方面，在饮食方面，在养生方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留言给我们的杨老师，也可以通过平台留言去咨询关于您的健康问题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杨老师您好，张老好，我也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也是这次幸运的体验官。
0: 哎呀，太好了，
1: 费这么大劲儿，哎呀，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能体验上。”啊，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感谢的话了。
0: 嗯，
1: 我呀得慢性支气管炎好些年了，咳嗽起来真要命，尤其是晚上，哎呀，咳的睡不好觉，痰还多啊，白色的大粘痰啊、
0: 哎，
1: 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啊，用了这个石斛啊西洋参颗粒才几天，嗯，咳嗽就轻多了，别提多高兴喽。
0: 嗯，
1: 可是啊，我有两个担心，一来是喝完了上哪儿买去呀？二来是我听说这石斛有好多种，
0: 嗯，
1: 我也分不清铁皮石斛还是普通石斛、
0: 嗯、
1: 啊，怕买错了耽误事儿。杨老师，麻烦您指点迷津啊。
0: 嗯，
1: 您看这位朋友说的很实际，
0: 是、嗯、
1: 这咳嗽轻了，是咱们这个铁皮石斛颗粒怎么起的作用啊？
0: 嗯
1: 嗯，
0: 首先这位朋友啊，他是典型的久病伤阴。
1: 嗯嗯，
0: 你想一想、嗯、我们表面看，比如说这个人肺子，有支气管炎，或者是有哮喘、
1: 嗯、
0: 或者是有痰，痰我们不管它什么颜色、
1: 嗯、
0: 或者是什么什么热痰冷痰我们不去探讨、
1: 嗯、
0: 我们表面看是肺子的事儿，对吧？
1: 嗯，
0: 你看，但是我告诉大家， 非

0: 为水之上源。
1: 嗯，
0: 水是什么呢？肾是主水。
1: 嗯，
0: 所以说肺为气之主，肾才是气之根。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我们那个痰可不是肺子产的
1: 啊，
0: 肺子它只是储痰之气，脾才是生痰之源。
1: 哦，
0: 所以我们表面看是肺子的事儿，
1: 嗯，
0: 其实是肺、脾、肾三个脏都气虚了。
1: 哦，这么回事儿，
0: 哎。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时间一长了，肺阴就耗伤了。我们肺子就像一块干旱的地，咳嗽、白痰、没劲儿，哎，都是这个道理。最后是导致肺子是焦脏，
1: 嗯，
0: 你常年的这个火，肺火炎。肺火火越上炎嘛，
1: 嗯，
0: 两个火摞起来了，发炎了。
1: 嗯，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先清淤泥，
1: 嗯，
0: 后补气血。
1: 对，
0: 铁皮石斛那滋肺阴，那是滋阴天下第一，
1: 是
0: 养胃阴，对吧？西洋参补肺气，结肺阴。
1: 嗯，
0: 那两药配合起来，既养阴又补气，
1: 嗯，
0: 正好对您这老慢支的底子。
1: 嗯，
0: 所以你用上几天，肺液、肺泡或者肺的细胞好了，气自然也就足了。
1: 对，
0: 气足了，你的症状自然就减轻了。
1: 是的啊，那想请教一下张老啊，
0: 嗯，
1: 刚才这位朋友也问了，嗯，铁皮石斛跟普通石斛到底怎么分呢？咱们听众怕买错呀。
2: 洋洋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好。
1: 嗯，
2: 在《神农本草经》中，铁皮石斛被列为上品。
1: 嗯嗯。
2: 那么在《中国药典》中，也明确地记载了有滋阴生菌、补五脏虚劳的作用。
1: 嗯，
2: 是我们传统中医所认可的滋阴圣药。
1: 嗯，
2: 尤其是我们用到的是来自十万大山里的铁皮石斛。
0: 对，
1: 嗯嗯，
2: 相比普通石斛，生长的环境更原生态，那么气候条件独特。那么十万大山属于是亚热带湿润的季风气候，
1: 嗯，
2: 年均温湿度适宜，昼夜温差大，利于石斛积累多糖、氨基酸等有效成分。
1: 嗯，
2: 在这个山区森林呐，啊，这个覆盖率高啊，空气的质量呢也好，水源没有污染。
1: 嗯，
2: 这个铁皮石斛呢是依托岩壁古树自然生长，所以呢被列为上品。
0: 对，这个我得跟我师父补充一下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十万大山呢，它是铁皮石斛的黄金带。
1: 嗯，
0: 而这个铁皮石斛呢，它喜湿怕涝。
1: 嗯，
0: 它只能生长在海拔必须得是1600米以上这种风化岩。我刚才我师父提到必须是岩石，叫岩养石斛嘛。
1: 对，
0: 这个光照得达到2000到8000勒克斯。
1: 嗯嗯，它就相当于像电是多少瓦。
0: 对对，
1: 是吧？道有多少米。
0: 对，它这个是这样，
1: 菜有多少斤，就这么一个意思。
0: 就是什么呢？你得有光，
1: 嗯，
0: 但是你还不能强光。
1: 对，
0: 你还得是散光，你还得有直射光，
1: 嗯，
0: 你这个还得是阴面，你还不能得全阴，你还得半阴，
1: 真难伺候。
0: 哎呀，为啥说那九大仙草能排第一呀，啊
1: 嗯？
0: 所以说矿物质风化了以后，然后形成独特的养分。
1: 是是是，
0: 这个真的能排第一呀，啊，洋洋可不容易。
1: 所以说呀，你刚才我说那真难伺候，难伺候它的就娇贵。
0: 对，
1: 但是娇贵同时就能蕴含出它不一样的能力。
0: 嗯，
1: 就会在重样的同品类当中啊，能够高人一筹，高人一等。在石斛当中，就是这个岩养石斛、铁皮石斛。这位朋友他的这个留言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心声。
0: 是，
1: 二位老师，
0: 嗯，
1: 他说的非常明白，嗯，说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听说供不应求，而且购买渠道比较麻烦。
0: 是，
1: 这个杨老师千方百计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去有这样一个体验哈，
0: 嗯，
1: 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0: 是，
1: 但是我买不着，我还想继续用，
0: 嗯，
1: 这个问题，杨老师，您既然已经把这事儿安排明白了，你这必须送人送到家。
0: 好，嗯，
1: 咱这个接下来渠道怎么办？
0: 嗯
1: 嗯，
0: 我正在联系，我正在联系，就是这两天我可能说的这话是最多的，杨洋。
1: 还有一句掏心窝子，您再等一等啊，这三句话特别多。
0: 刚才杨洋也提到一些 语言，我觉得他说的很对。
1: 嗯嗯，
0: 贵的东西除了贵，
1: 嗯，
0: 没有别的毛病。
1: 是，对，
0: 好东西除了好，没有啥毛病。
1: 嗯嗯嗯，
0: 但是。那杨洋也一直在说着好饭不怕晚呢，
1: 对，
0: 大家再耐心等两天，
1: 是的，
0: 说老给老杨点时间，
1: 嗯
0: 啊，等我的通知，
1: 好嘞好嘞啊，杨老师啊，这个确实我虽然是七尺大汉啊，
0: 嗯，
1: 我们在一块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受到杨老师内心特别柔软，他每次说这大家在等我，他是打心里边那种真诚真挚，总觉着耽误大家的时间了，但是同样也在跟这个供应商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在想着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多的货源，当然是更低廉的价格。
0: 对， 对，为啥呢？
1: 嗯，
0: 因为此时此刻收听咱们收音机也好广播的一些老，我为啥老杨管你叫老哥哥老姐姐？
1: 嗯，
0: 我真拿大家当我自己的家人。
1: 嗯，
0: 在这条漫漫的求医路上，
1: 嗯，
0: 吃过一亏，又上过当。
1: 嗯，
0: 就是说，真是快成神农了，快尝百草了。
1: 嗯，就是，
0: 但是具体好不好，老杨不去评说。
1: 嗯，
0: 但是你既然相信我老杨，
1: 嗯，
0: 我老杨就得对得起大家，
1: 嗯，
0: 对我的这份信任。嗯，
1: 对，啊，
2: 嗯，
1: 信任价值千金。
0: 是，
1: 所以。杨老师要对得起大家这份信任，大家也请信任杨老师。
0: 嗯，
1: 掏心窝子说句实话，再等一等。
0: 对，
1: 正在沟通当中。
0: 再等一等，
1: 好吧。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来联系。同样，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二位老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条留言啊。
0: 好，
1: 夕阳红啊，说杨老师您好，今天专程来感谢您的啊。我以前用过这个铁皮石斛的西洋参颗粒，
0: 嗯，
1: 说效果真的好，嗯。这位朋友说他自己有二型的糖尿病，十几年了，23年的时候还脑梗过，呦呦呦，真可怜。
0: 嗯，
1: 左手啊没力气啊，发麻，医生说是后遗症，头晕，浑身没劲儿，睡眠也不好，半夜总醒。后来医生呢就给他开了一些药，吃上以后呢，这个效果不明显呢。之后呢，单位有一些名额啊，
0: 嗯，
1: 有幸弄到了一些啊。
0: 哦，
1: 当然应该也是
0: 咱这个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
1: 对
0: 对，
1: 他这个名额应该也是，比如说这个先进工作者
0: 啊，对对，
1: 是不是？哎，表现优异的员工，
0: 对
1: 啊，
0: 对，
1: 喝上了之后呢，哎，血糖就稳当了。
0: 嗯，
1: 以前呢，空腹血糖动不动就10以上，哎呦，空腹10以上，
0: 嗯，
1: 现在基本上7到8个，餐后很少超过11。脑梗之后啊，总觉得头晕呢。他浑身没劲儿，喝了这个石斛西洋参颗粒之后，头晕次数明显变少了。
0: 好，
1: 每天下楼散步半小时，也不觉得那么累了啊，睡眠也好多了。以前呢，半夜总醒，现在一觉能睡到天亮。
0: 嗯，
1: 而且左手麻木的感觉明显减轻了，不像之前呢，总觉得使不上劲儿。可现在呢，买不到了，很着急。您能帮着联系点吗？这位朋友情况啊，哎呀，很多老慢病的患者都有共鸣啊。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您看这颗粒怎么这么管用呢？
0: 其实你看，我和大家在交流过程中啊，我特别想把这个好的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呀，给大家弄过来。
1: 嗯，
0: 说为什么呢？你看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大力的主张去推广铁皮石斛。
1: 嗯，
0: 但是铁皮石斛是珍贵呀。
1: 嗯，
0: 珍贵。你像他提到自己这个糖尿病，
1: 嗯，
0: 啊，所以我想和收音机前所有有糖尿病的，或者是有并发症的，我都建议您用到我们的清补双宝。
1: 嗯，
0: 那我们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
1: 是什么呀？
0: 并发症。
1: 没错，嗯，
0: 因为糖尿病时间一长，它就阴虚燥热。
1: 嗯，
0: 阴虚一燥热，血里面的血毒就会多，血糖就会高。
1: 嗯。
0: 尤其是他是23年得的脑梗，气血不通，
1: 嗯，
0: 左手发麻，
1: 嗯，
0: 头晕没劲儿，这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气行者血行，气滞者血滞。
1: 对，
0: 而这个铁皮石斛能养阴生津，改善高血糖导致的燥热口渴。
1: 嗯，
0: 香参补气养阴，调节糖代谢，
1: 是
0: 扩张血。

0: 管，改善脑部的供血。所以有一位不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吗？说先清淤泥，再补气血。糖尿病患者，所有糖尿病人都可以用咱们清补双宝。因为什么？因为你用上，就像老师说的，怎么这么好？它没有意义。你只有你用上了，你感受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亲身体验。你像人这位，气足了，血通了，糖代谢正常了。但是血糖也稳了，头晕也少了。手麻也轻了，睡觉也踏实，挺好。挺好啊、哦！所以希望再接再厉。因为中医有句话叫“效不更方”。既然有效了，就轻易。别换方子。
1: 没错。那、哎呀，这个西洋参呢确实棒啊，气阴双补的良药，
0: 是
1: 也适合我们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位叫做夕阳红的朋友啊，糖尿病包括气阴两虚的情况。包括您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您身边有很多朋友生活很讲究品质，讲究品味，是吧？退休了之后也经常跟您联系，是不是？清淤泥啊这些事儿呢，也是在平常沟通当中啊产生的共鸣，对吧？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无论您在工作岗位当中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这个离开工作岗位之后，那退休了要的是什么呀？健康的身体，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充沛的精力，
0: 对
1: 啊，然后随时都能背着包，然后说走就走的这样一个勇气和能力，
0: 用脚去丈量山河，
1: 哎，
0: 用心去体会清补双宝，
1: 没错
0: 啊。
1: 当然，我建议啊，用过我们清补双宝的朋友啊，有了气力，有了状态，有了好的身体之后，您一定要去长白山转转，因为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这个西洋参呐，
0: 是，
1: 就咱长白山的宝贝、啊，
0: 是，
1: 哎，这个。有什么讲究怎么选，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呗。
0: 长白山呢，它是延绵的那种山脉。你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说南有铁皮石斛，北有长白山的这个山参。而我们提到这个参，西洋参，那这个西洋参就是长白山一带嘛。长白山绵绵的这个山脉，茂密的原始森林，不仅提供了天然的屏障，更为西洋参营造了凉爽湿润半阴半阳的生长环境。这里的土壤是玄武岩的这个土壤，历经岁月的沉淀，含有丰富的附质质，肥沃透气，为西洋参量身定制的温床，就像我们说十万大山似的。
1: 对，
0: 十万大山的就是黄金蛋，就是铁皮石斛的黄金。而长白山的西洋参呢，它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3%以上，其中的2B1、2G1含量更突出，赋予了强大的调节免疫啊、保护心血管啊、接肺阴的等等作用。而我跟大家讲，尤其是西洋参和铁皮石斛，咱俩组合到一起以后，起到了一个先清淤泥后补气血的这个功效，所以为什么我们叫清补双宝？清补双宝才是清除您体内毒素垃圾，还您好的气血的这个王道。
1: 太对了啊。长白山的西洋参的优势太多了啊，所以我们这款啊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相辅相成，清补双宝，效果才能非常非常好啊。朋友们都急着用的，杨老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您，
0: 别着急，
1: 再掏出您的肺腑之言。
0: 别着急，别着急，这几天我帮大家联系老杨，答应大家的事儿，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吐嘛，
1: 是个钉
0: 钉子，请大家别急啊，
1: 没错
0: 啊。
1: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相信各位啊，也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就是任何事情啊，沟通来啊，沟通去啊，满意的答案，杨老师是为了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您等是归根结底为了您好，好不好？咱们呢静候佳音，好不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良好的状态，期待着铁皮石斛西洋参颗粒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热爱节目，同样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的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包括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4007-999-679，4007-999-679。健康养生是一场持久的修行，让我们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幸福前行，收获更多的健康与美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将青头绕，不准他的人情，他心烦恼啊，准下了他人情。我犯驴跳，违背了老母亲，我无音不孝，我的再不准呐，再不准千岁命。

心弯，说的

难参。

夜幕轻烟，千辛。

将军上了发声，我本当且发城转回山岭，八千岁他劝我去求援。

0: 派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齐光发亮，齐光发亮老爷命。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目光，你看这是个怎样行？
1: 姑娘。别犯了罪，姑娘去抢人情，到达天门镇，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着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您做正宫，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0: 木管，木管休要来发疯。被虎掌欺弄你胡乱行啊！木管近前听我令。
1: 哦，你说吧。
0: 紧张求人情，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1: 那怎么办呢、啊、
0: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1: 三千的粮草
0: 安排定，
1: 还有500名精壮兵丁
0: 扎下营、
1: 那我呢？
0: 你到那法场上等
1: 啊，我替他来。

哟。

0: 全。临上路我就教你两句话，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1: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老实官，
1: 做官要做老实官，
0: 老实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自东晋以来一直广为流传，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了响彻大江南北的千古绝唱。随着历史的变迁，加之地域文化的差异，使这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上千年的流转传唱中逐渐发生了变异，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叙事与演唱版本。现在我跟大家讲述并由著名青年演员马小雅演唱的这个版本叫《梁祝情》，它取材于河南省汝南县梁祝故里的民间传说，经作家陶群、黎田采集提炼、加工润色、编撰而成，并由著名作曲家耿玉清谱写唱腔，使其特色独具、脍炙人口。故事从祝英台女扮男装来到红螺书院求学开始，

0: 是啊，一个女孩家，为了能和男子一样读书识字，竟然需要女扮男装。其中的不便，估计只有祝英台才能体会。好在有曹桥结拜的义兄梁山伯对他事事照料，才省去了许多麻烦。可是毕竟男女有别，这不知情的梁兄长也常常提出一些让祝贤弟不知如何是好的要求来。
1: 贤弟，
2: 梁兄，
1: 贤弟，
2: 梁兄，你回来了。
1: 回来了，义兄把药给你拆回来了。
2: 多谢梁兄了。
1: 贤弟，你客气了。你那书童今天晚上不在家，今天有玉兄要与你同床共枕，来照顾你这个俏皮的小九弟呀。
2: 元兄，
1: 贤弟，玉兄给你熬药去。

0: 你下去。快喝。贤弟，愚兄有些困了，我先歇息去了，你要抓紧休息呀。
1: 这真是留下欠思存，回绝伤他心，这究竟该如何是好呢？你别说，这个祝英台还真有点头脑，居然想到了拿铜盆作为疆界，把它放在床的中间，睡觉时二人各站一边，互不侵犯，并美其名曰是因为自己睡态不好，怕影响了梁兄长的休息。可是这个铜盆真能起到楚河汉界的作用吗？

音如梭，时光荏苒，转眼间三年学期将满。祝英台接到家书一封，说是家有急事，催其速回。先帝要走，梁山伯自然要亲自送上一程。于是就有了众多梁祝戏中都有的这个名段《十八相送》。而我讲的这个《十八相送》与众不同，不同在什么地方呢？那是咱河南味儿的。

0: 这，哎，贤弟，莫要去了，我们还是赶路要紧呐。
1: 你不去，我去。
0: 贤弟，
1: 要是我你看。

0: 呀太张狂，两个男子摆的什么堂，你快把衣服送回庙，莫在这里误时光啊。
1: 两兄，
0: 哎，快去。哎，这个俏皮的小九弟呀，
1: 两兄，

回到了故里的祝英台，在日夜盼望着一个日子，那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因为十八相送分别时，他已和梁山伯约好七月初七祝福相见。他想在这个美好的日子向父母把话挑明，定下这门亲事。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喜讯，而是一声晴天霹雳。他的父亲祝员外嫌贫爱富，攀高洁贵，把女儿许给了太守之子马文才。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祝英台并未屈服，而是毅然决然地要冲破三从四德的封建桎梏，连夜去找梁山伯

遭此沉重打击，梁山伯气绝身亡，祝英台被逼嫁给马文才。临上轿前，祝英台提出三个条件：一要身披重孝，二要随带灵幡，三要坟前祭拜。马文才无可奈何，一一应允。迎亲队伍行至马乡以北梁山伯墓前时，祝英台一声哀鸣，哭下轿来。

我

0: 那奶奶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嘞？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3: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天儿了。
3: 换小天儿？
0: 是啊。

0: 还是白亏吧。
1: 是啊，
0: 石老五不是也提过胡兰子不愿意呀？
1: 孩子的事情

0: 你来了，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那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钱口，主事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3: 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号人，谁给我说钱也不要。
2: 胡兰子，胡兰子，哎，
0: 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

0: 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湖南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2: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1: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
0: 哎，疼身子，疼身子！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2: 奶奶，你怕啥嘞？
0: 哎。

0: 我妈的眼睛老贼、
1: 啊、他怎么买去我桌子来了？

0: 乱整啊。
1: 怎么也麻起我来了，这正羞死你。
2: 熊二蛋

那个去盼。

知晓啊，咱府内来了一位君公子，只长得眉清目

停住了局，那个床铺高啊，我的个子低，小丫鬟她给我呀出了一个好主意，她搬来了两块八砖一块二皮，我牵牵石点点锯，用石尖石破了床铃上纸，木匠雕像我看仔细，姑娘我在那大厅里。

闺蜜，姑娘我越看越欢喜，羞答答我见母亲，说相信俺爹娘听出了我的话中意，叫两声跪职，娘又笑眯眯，俺娘说前厅的小公子名叫罗毅，论岁数他才21，说起来难打2岁正般配，可惜他是个外乡人呐、可是不相宜，我一见俺的娘他不愿意，我脸儿一沉，头一低，哼了一声，我脸儿朝西，低下头不言语，我

想全是变，有身子是老

天下的母亲仰天长叹，

0: 单方，给提意见吧。单方，在学校时候我没见过山，成天想山盼山，到山沟里干活腰疼，爬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现在呀，我才真正的爱上了山。
1: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
0: 哎，是啊，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现在别说长沟的人了，就是山上一棵草，墙上一块砖，地里一棵苗，房上一根船，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让我离开长沟啊，恐怕眼不掉泪，我心也要流泪了。
1: 山妈，哎。
2: 哎呦，你看看，这衣裳也脏了，我去给你洗洗去。哎呀，你。

0: 只准这一回了啊！
1: 咋，姑娘想命令了？哎，云花
0: 啊，
1: 快坐坐着，娘跟你说啊。
0: 我听啊。娘，
1: 哎，
0: 你啥一眼气吧？
1: 云花呐，你看。你也不小了，岁数也那么大了，娘啊想抽个空把那俩的事儿你就办了办啊！哎呦，看这闺女那是笑啥呢笑？
0: 娘，
1: 哎，
0: 我是一心一意来见识这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想到思想拐恁大个弯儿，给队里出力不大，找麻烦不少，娘。
1: 哎，
0: 现在提倡晚婚来，再过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现咱的新面貌，咱们农村我这，
1: 你这不说，你这不说，
0: 啊、我这哎，把改咱办办咱那农村呐、啊，改个新面貌啊，大变化啊，
1: 让改改又办了
0: 啊，你啊，俺这你不说呀、啊，俺到时候啊，俺改办也就办了啊。

0: 说才几天了，这朝阳宫可是变了样了。
1: 哎，妈，你咋来这么早啊？
0: 我昨天晚上睡到卤店了。
2: 哎，家母，你来了。
0: 亲家母，我也没有啥好东西给你带，这你收下吧。哎呦，
2: 来了就来了吧，还带东西？哎呦，
0: 收下吧，收下吧。
3: 哦，老嫂子啊，你来了啊，
0: 来了，
3: 你还认识我吗？
0: 有认识认识，咋不认识啊？咱姊妹俩还吵了两句，给了吗？来看看他。哎，
2: 亲家母，坐
0: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神仙化

0: 子了。
1: 那我可累了啊。老李哥。
2: 哎呀，老嫂子，你来了。
0: 我又来了。
2: 哎呀，那路好啊，这回啊多住几天吧。
0: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
2: 哟，都欢迎欢迎啊。别换了啊。赶紧领着妈回去歇歇啊。
0: 不，我也要参加劳动，给那闺女比赛比赛。
2: 哟，那好，咱去干活。

0: 点名按名。
1: 阿婶，上来吧。
2: 富贵，小声点，公一面我是背着队里干，让谁们知道了我可吃不消啊。
0: 嗨，你怕啥了？咱做生意领着营业牌照，这是管了。
2: 你管我不管，队长你开会都讲做生意是自发。
0: 自发自己发点财有啥不好了？社员们生活过好了，领导上才满意了。
2: 这问题一时咱也弄不清楚，还是瞒着的好。
0: 那中啊，这是上级赚的钱，出下老本营业税，你应分又正又领4.5块。大哥，上回我送那40斤麦磨完了没有？
2: 收了大半袋了。老弟，你跟牲口，我露面，咱赶快的走，来干干。
3: 爹爹爹，开门。爹，
0: 哎姐，
2: 不带弟弟干活跑回来干啥？
3: 俺吴大伯叫回来牵红马来。
2: 跟那吴大伯说磨完面我给他送去。
3: 爹，你不是说拉料咱要磨面了？
2: 恁兄弟在张记上学等着吃嘞，不磨咋办？
3: 爹。

0: 好，我只是落后，别的事你别管。
1: 你不要钱生狗，我去叫我大伯去。
0: 来人，来人，来人！这死闺女，大哥，俺且要真把吴广兴招来，这事可就麻烦了。俺梁家是你亲家，他就是赖得我留点面子。
2: 哎，话是那么说，吴广兴是小吴庄的积极分子，在做当了。要是因为这事真闹起来，可
0: 老弟，哈哈，你放心吧，闹不起来。不是老哥我给你吹的，这二年咱干了有成绩。再者说，沦为大牲口，这小吴庄能比上咱的还不多。
2: 哎，我看这事不好办，那板南面我先扛走了啊。
0: 老弟，从那墙豁口出去，走后沟小路，保险一点。嗨，你呀，真是！
1: 丁大叔，丁大叔，
0: 小妹，你来干啥？
1: 刘大叔，地里活正忙嘞，你把红马留在家可是不对呀。
0: 用牲口，我跟队长说了。
1: 嗯，你知道队长拉话比不在家，就往队长身上推嘞。
0: 不信，等队长回来，你问问他。
1: 刘大叔，等队长回来就把地里活耽误了。刘大叔，你不让牵牲口，我叫俺吴大伯亲自来牵。
0: 随你的便。
1: 大叔，吴大伯，刘大叔抹面不让牵牲口。
0: 冬梅，你在那瞎嚷嚷啥？
1: 你私自抹面影响生产，还不叫说？
0: 当饲养员。用牲口抹面是对的照顾。
1: 不，照顾，你光顾自己不顾集体。你知道群众对你多少意见，大伙都提换你这饲养员了。
0: 换我，就怕他们没那个本领。喂牲口是技术活，学问沉着的。
1: 你喂牲口有啥了不起呀、啊？只要有人教，哼，没有学不会的本领。
0: 啊，你敢小看饲养员？我倒先向你的养学生领领教。你说一匹马身上有多少骨节儿，一头牛身上几处旋，掰开利嘴看看，一对牙几嘴口，四个牙几嘴口，这边牙几嘴口。
3: 爹，你别难为冬梅，人家要给你提个问题恐怕你也答不上来。
1: 对，你说啥叫自私自利，啥叫大公无私，什么是五好社员，五好社员都有哪些条件？
3: 看看你也答不上来了吧？
0: 你少插嘴。
4: 吴哥，
5: 四伯，你给孩子们生啥气？
0: 吴哥。

0: 个他的态度，跟老年说话一蹦三尺高，上几年学回来团队都撑不下他了。
1: 子丹，孩子们说话没个轻重，咱几十岁的人了还没个担待，生产要紧，还是先把牲口牵下地吧。
0: 五哥，生产要紧，实验生活也得照顾啊。
1: 要想提高实验生活，先得搞好生产。小满高粱，忙种谷，节令可是不等人呐。
2: 子丹是明白人，只要说的是理，人家都不让牵牲口。不说了，不说了，把牲口牵走吧。
3: 哎，大家都来看呐！刘大叔磨面，把牲口累得通身是汗，站着直喘气，大的还带用啊！
4: 啊！
5: 走快，走快！
4: 咋能累成这样？
3: 看爸妈累一身汗。
4: 哎呀，
6: 真是牲口累成这样，非拧倒不可。
4: 咱这红马可是怀里有局啊！你这样糟蹋牲口，真不像话。
3: 真不像话！刘大叔，你累坏牲口，影响生产，你得好好的检讨。
4: 是的，
7: 检讨检讨。
0: 好啊，我看你今天不是来牵牲口的，你是趁机来找我的错的。
3: 你
1: 子丹，你这饲养员是咋当的？那牲口是咱庄稼人的宝贝呀、啊。你这样对待他咋忍心呢？
3: 对你咋忍心呢？
0: 照你这样说，我的饲养员不够格。好，谁有本事谁来喂，我叫鞭子。
4: 看看他的态度。
3: 别拿大
0: 警官，
4: 赶紧拴住他。
3: 拿
4: 个
3: 绳
4: 子上。
6: 回来，队长不能踢
3: 去。
4: 队长不来，谁跟队长说不中？
3: 别别。
0: 鞭在这儿，谁来接？谁来接？
4: 喝。
8: 队长，你看爹。
9: 刘大叔，为啥事了发这么大的脾气？
0: 队长，他们合伙给我办难看，以后的工作我还咋有点干？
3: 队长，他占用红马不让下地，大伙给他提个意见，就拿脚鞭子吓唬人。
9: 刘大叔，抢种任务这么忙，为啥不让红马下地呀、啊？
0: 用牲口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9: 你给我说的是拉完料，不影响拔地。
3: 一私自磨面影响生产，影响生产就是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0: 咦，队长，你听听，你听听，我当饲养员，天天起早睡晚，榨草担水，操心受累，就因为今个磨那几斤面，他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好，有帽子就给我扣吧。
9: 这不是大帽子，这是群众意见，你好好听听。
10: 没忙天，饲养室经常断水。草榨大成，那牲口能吃好吗？今天你占用红马磨面，

0: 神探，还能不叫大家说？
1: 刘大叔，这都是事实啊，你应该好好想想。
2: 队长，说来说去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当领导也不给饲养员做主，这牲口啊我没法喂了。队长，子弹地里正忙的时候你不干，这不是给队里出难题吗？
0: 想叫喂牲口的把话说到明处，
2: 这不队长在这儿有话说吧。
0: 头一条，从今以后这牲口我管喂，我就管事。那第二条，今天当中给我办的难看的人，队长的管教管教。第三条，从今以后这牲口上的事儿，谁也不能在一边说风凉话。
1: 别说了，你这不是捂大家的嘴吗？我不同意。
3: 来也不同意。
2: 我同意，谁不同意谁来喂，我叫鞭子。
4: 爹，你咋这样态度嘞？
0: 都远点。
1: 刘大叔，你不要把事情办得太绝了。你以为小武装再也找不出一个喂快牲的人吗？
2: 队长，他不喂啊，咱就换人喂。
1: 队长，何泰哥喂过快牲狗，就叫何泰哥喂吧。
2: 哎，我，队长，我可不是怕得罪人呢、啊。看我这么大年纪，哎，子弹，嘿嘿嘿嘿嘿，哎，这鞭子，那，这是技术活啊。那就看教谁喂吧。
1: 技术活也难不倒人，江山是打出来的，道路是走出来的。
5: 对，喂牲口的技术也是学出来的，只要有革命干劲儿，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队长，我来喂。
0: 咱弟兄俩是谁跟谁呀、啊？我叫鞭子，又不是对着你来的。
5: 我知道你不是对着我来的，你是对着群众来的，你是对着集体来的。
2: 哼，你跟马毛你都没摸过，你能喂牲口？
5: 子弹。

0: 你可知道鞭子虽小千斤重啊？
1: 我当然知道，机器生产重如山，
0: 这马有专将之兵，你敢负这个责？
1: 又因为你不负责任，这个缰绳必须得转。
2: 对，这缰绳必须得转。刘大叔教鞭的事儿，队会要研究，这牲口就让吴大叔先喂着，大家同意吗？
3: 同意。
2: 好。吴大叔，这半个甲乙的重担就交给你了。
1: 队长，您放心吧。

0: 哎，说了半天呢，还是你有理。想叫我听你的那一种，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1: 啥事儿？
0: 刘子得要磨面，想街头牲口用用。
1: 磨面？他才磨一套面，不出五天能用完，这里边有问题吧？哎，你给他说，磨面队里定里有制度，得按次序轮流，那几头驴都有家用了。
0: 那我已经答应他了呀。
1: 敲锣打钟，各管一工。你又不是饲养员，你咋能随便答应人家用牲口了呢？
0: 宽大爹，你就听我这一回话吧，把牲口借给他一头，两家活活气气的过日子，那多好嘞！
1: 宽他娘，你咋能这样说嘞？咱要拿着队里牲口去送人。

0: 情，那还算啥老贫农嘞？
1: 吴桑，
2: 刘子才来了，我可是答应人家了哈。
1: 吴桑，说好了。
2: 里边坐。
1: 子
0: 丹，你来了正好，咱哥俩好好谈谈。
1: 中中，
0: 宽他娘，回家烧点茶去。
2: 中，
1: 也不喝了，不喝了。
2: 喝点茶有啥嘞？那老哥俩好好谈谈吧啊。
1: 吴哥，听吴嫂说这两天喂牲口你是受累了。
0: 对了，牲口咱大家都应该操心嘛。子丹，听说你要磨面
1: 啊？吴嫂跟你说了。
0: 哎，
1: 那我就钱吧。
0: 子丹，那鸡头驴都有家用了，
1: 那红马叫我前去用用。
0: 红马病了。
1: 病了？
0: 哎。像是累病了，不大吃草啊。
1: 这几天地里不是没啥动活吗？
0: 你忘了前几天你家套磨面把他累的可是不轻啊。
1: 哪能啊，这还是我说那句话，喂牲口是技术活，同草同料，不同办法不同表，有料无料的死角教导，冬呼啦夏扑叉，春夏秋冬一年。
0: 你慢点说，你慢点说。
1: 你是想学学呀？
0: 哎，
1: 冬呼啦就是冬天的草要干点儿，夏扑叉就是夏天的水啊要多点儿。喂牲口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样吧，那天闲聊我专门来给你批讲批讲。
0: 好，
1: 家里麦都建好了，我先牵走一头驴吧。
0: 你等等，看你这样急着用牲口，一定有啥关键事吧？
1: 因为家里米干面净了。这么一二十斤儿一会儿都钱来了。
0: 子丹，咱是儿女亲家，听我说句知心话吧，咱不能光在那磨道里打圈圈，要走社会主义大道，不能光看到自己国嘞，要看到队里粮食盾。
1: 你是干部还是宣传员呢？
0: 我不是干部也不是宣传员，我是公社社员。
1: 你是社员我也是社员，还用你来教育我？
0: 就因为咱都是社员，办啥事得多为队里想想。田书记不是常说，种地靠个粪土，当社员得凭个觉悟。
1: 你这饲养员权力真大，还街头牲口盘来问去大半天。
0: 队里定的制度，咱应该共同遵守嘛。
1: 吴哥。

0: 真是六亲不认了，
1: 亲戚朋友更不能迁就。
0: 好，今天你无情，别怪以后我无义。不说了。
2: 他大叔，
0: 老嫂子，你办的真好啊。
2: 咋了？
0: 真好。
2: 你呀，
0: 吴嫂，他既然没把握，就别答应我，这不净办我难看吗？这
2: 咋了？
0: 啥朋友啥亲戚？不说了。
2: 大叔，他大叔，
0: 不说了。
2: 你呀，你呀，你真是不要亲戚了呀！
1: 再要亲戚，可咱更得要集体。
2: 你也不要家了，
1: 再要家更得要舍。
2: 你个老东西，谁不叫你要舍了你？家里东西你别想用。

0: 我烧的茶你不能喝。
1: 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潘大娘。
2: 大哥，我看咱的生意是做不长了，你不当饲养员了，这光靠人推咋能供得上啊？老弟，放心吧，无不了事，那个连珠砖也得推出面，明天一早我给你送去。
3: 不中啊，大哥，那个是个大忌，要是耽误了……啊，爱卿回来了。
0: 啊，爹，队里活忙，你说有病才有磨面了。
2: 爹的事你别管，
3: 大哥，我先走了，刚才说那事儿可别忘了，
2: 忘不了。
0: 爹，俺姨夫在旧社会点过豆瓣刷过秤，你可别上了他的当。
2: 别胡说啊。
0: 爹，队长常说当社员应该依靠集体，你看武大伯。
2: 张口武大伯，呵呵武大伯，以后你少在我面前提他。我跟你说，不准你再往他家去，你跟他还快点混事，从今以后要一
0: 爹
2: 以后再说。
1: 潘大娘，
0: 你把牲口料快加来干啥？
1: 咱那红马草不吃水不喝，我想把料磨的碎碎的，煮的烂烂的，撒点盐闻着香香的，他总会吃吧？
0: 就你会出咸底儿。
1: 潘大娘，这咸底儿可不是我出的，这是老饲养员座谈会上介绍的经验，收驴也米汤，不刷毛也光，老牛喂糊涂，三天变成大老虎。哟，我想咱那兵马喂熟了，一定也见效。
0: 就你会给家里找事儿。走，先吃饭去。
1: 咱先煮上料，再吃中不中？
0: 中。走。

0: 白倩来了，来来屋里坐会儿。
1: 不，我不去了。我听说邮递员来了。
0: 还快来信呐，念念叫我听听。
2: 白倩，我回去做饭去。
1: 听会儿呗。
0: 何大叔，来屋里坐会儿。
2: 家里忙，没空坐。
0: 哎，他大叔，哎哎哎哎，他大叔，哎，我看这门亲事完呐。
3: 你放心吧，完不了。
0: 完不了。
4: 吴大伯，
3: 哎，
4: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好东西。
3: 啊？啥好东西啊？
4: 你看。田书记说大伯问牲口成夜睡不好觉，这样下去身体要吃亏，他也给你买个表。
0: 哦，表。怪不得人家当领导真想到他社员心窝里。
4: 大伯还有一个事儿嘞，队长把兽医请来了。
3: 兽医来了
4: 啊，
3: 快走快走。
0: 哎哎哎
3: 哎哎，表表。快把茶送去啊。
0: 哦，就去了。
1: 啥户了？咦，住持住户了。
4: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1: 哎，两位老人忙啥去了？
5: 一来信谈到刘大叔近来的表现，也就是目前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反应。对待刘大叔，既要有耐心的帮助，又要有原则的斗争。

0: 年心里有事儿。
1: 共青团员可不能叫家庭问题缠住心呐、嗯，现在他缠不住了。哎，团小组长，我正有个事儿给你汇报了。
2: 那好啊，队长叫咱进城给红马取药，有话咱在路上说吧。
1: 中，
2: 给，走。
3: 来信。来劲
4: 好牛光兴啊，你也投了喂猪啊？
5: 投了喂猪？
4: 哎，何大哥你看看。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喊他爹，你往哪儿去了？
1: 我哪也不去啊。

0: 宽大爹，宽大爹，哎，宽大爹，宽大爹，
1: 队长，队长，老洪总，你还认得我呀？
0: 宽大爹，宽大爹，宽大爹，宽，
1: 喊啥嘞？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能丢喽？
0: 天真晚呐，饭不吃，觉不睡，你来这儿干啥嘞？
1: 我来看看牲口。
0: 有队长招呼着嘞，还能用着你操心？
1: 公家的牲口，咱都应该操心嘛。

0: 说牲口来，白天说你的难听话，你可忘完呐？
1: 难听话看是谁说嘞？他恨我，他骂我，他想叫我回心，可我偏偏干劲儿更大。
0: 宽大爹，我不能跟着你再听闲话，走，跟我回家。
1: 哎，你呀，
0: 宽大爹，你是咋了？你疯了？
1: 我不疯。
0: 你傻了？
1: 我也不傻。
0: 牲口是你的命，你离了牲口你都不活了。

0: 大婶儿，别生气了，大叔大婶对待牲口关心爱护，干部群众都知道，就是有个别人说两句闲话，你也要顶得住啊，这里边还有斗争嘞。是啊，大叔平常大公无私，反对自私自利的人，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呢、啊、也要来反对大叔。大婶儿，明白吧？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俺大叔嘞，
1: 给红马灌药去了。
0: 药取回来了？
1: 取回来了。
0: 好，大叔。
2: 队长。
0: 大叔，白天的事儿党支部做了研究，认为刘
2: 队长，这牲口你交给谁了？
0: 我去开会，交给何太白了。
2: 他半夜不在饲养室，驴丢了一头，表也不见了。
0: 啊，
3: 队长，刚才俺从爱情街放后过，听见他家的磨在响了。
1: 咦，那能又是俺爹？
0: 大叔，看来这一副药很有效力，马的精神好多了。何大哥，

0: 来找砍牲口。刘大叔，谁叫你来找砍牲口的呀？
1: 贺大哥说他家里有事儿，叫我临时替他招呼。
0: 既然叫你招呼，就应该尽到责任。刚才你到哪儿去了？
1: 木里地方。
2: 木里地方那驴子丢了一头啊？
1: 驴丢了？丢不了，也许是将什么拴紧跑里啃草了，我去找找去。
3: 去了，法律钱来了。
1: 啊啊！我说丢不了吧？别说石头毛驴，就是金马驹也丢不了。现在人思想啊，都提高了。
0: 思想提高啊，是大多数，就是还有个别人不顾集体利益，光为个人打算。
1: 别人我不敢保险，我留子在身上没病。
3: 爹，
1: 爱亲。人们说话你少打枪，跑半夜了赶紧回去睡吧。
0: 啊，爱心，你说说是谁家前女友了？
4: 我可都没娶前女，
5: 在东坡在西地他不

0: 夜晚私自用的拉木，这是严重的错误。
1: 队长，我想着白天生产忙，家里记住吃面，就连夜磨几斤。你不是常说见缝插针吗？
0: 你插得好啊！你见集体的缝，插个人的针；你见社会主义的缝，插资本主义的针。
2: 子德，你那心是咋想的？
1: 五哥，就知道够我受了。
2: 牲口是咱队的半个家业，是社员的集体财产。白天劳碌一天，晚上又夹汤磨面，你还要牲口不要了？
1: 好，我有错我交代。把你偷了喂猪那事儿也彻底的检查检查吧。
3: 偷了喂猪？
2: 子德，你口口声声说我偷了喂猪，有证人没有？
1: 证人？
3: 爹，你说的是哪天的事？
1: 今天。
3: 是下午？
1: 啊，你也见了。
3: 上午大伯家猪食草里当的豆瓣。
1: 对对对，五哥，你听听，俺爱琴就是证人。
3: 爹，那料是我倒嘞。
1: 你说啥？
3: 料是我倒嘞。
1: 我不信。
0: 爱琴，你说清楚点。
3: 我到俺大娘家见料猪户了，我当时煮了猪食嘞，就给他倒在猪食草里了。
0: 刘大叔，爱琴的话你都听明白了吧？白天的事儿你反映情况可以，可你不该一口咬死说是吴大叔偷了啊。现在真相大白了吧？
2: 子德，你闹这事儿我倒不在意，
0: 可你白天推磨，晚上套驴，咋能用那么多面呢？
1: 五哥，你是老是怀疑我的。
4: 因为你有问题。
1: 啊，大叔，我哪点亏待你了？你咋老跟我作对嘞？
4: 因为你磨面做小生意。
1: 谁做生意了？你给我乱扣帽子！
4: 你有错没错，俺不说，叫那爱琴说。
1: 队长，我思想落伍，我不说。俺爱琴是小青，你要说实话啊。爱琴，他说咱做生意了，你说有这事没有？
3: 爹，
1: 可能大闺女了不会说句话的，有没有？
3: 有
1: 有
3: 有
1: 有。
0: 刘大叔，老毛病又犯了吧？你不要身在大集体，心在小自由。不要光想你那三间新瓦房，你要看看人民公社那机械厂、发电站。
2: 子德，你醒醒吧！用公家的牲口磨面做小生意，那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
1: 五哥，我就是磨汤面，你也不能我扣上这么大个帽子啊！
3: 爹，大家诚心帮助你了，你就认错吧。
1: 别说了，有话我回家说。给我走。
3: 我不跟你走。
1: 你不走我走。
4: 你别走。

0: 刘大叔，回去好好想想吧。
1: 队长，他的问题不值到敌能算拉倒。要他承认这事用意，要想把他的思想从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回来，这不是三两油的事儿。
0: 叫我说呀，开个大会，发动社院，好好的整他一顿。
1: 冬梅，又犯起糟病了？常言说，一镢头刨不到一棵大树。
2: 给他锯了，
1: 锯了他还会发芽，
3: 那就练根娃喽。
2: 对。
3: 世代村跟上我，大哥，老弟，你咋又来了嘞？你怎么给我松面了？
2: 轻省点，在那事儿我不敢干了。啊，
3: 出事了？磨面那事队长这几天正追查着嘞。
2: 哎，你别走。
3: 那你要是不想干了，就把多事的钱退给我吧。
2: 钱我没转用了。
3: 大哥，跟你合伙做这回生意，我真亏死了。
2: 你也别埋怨了。
3: 为给你抹点面，队长批评吴光兴帮助爱进堵路，也把我整的够手了。
0: 哎，你别包虚
2: 了，那没钱就给面吧。
3: 我不是跟你说那面我不敢抹了。
0: 哦，那没面就给钱。
3: 好，我再干一回，你走吧，晚上我给你送去。
2: 送去？你的话我不敢听，今儿个你不给我面，我不走。
3: 老弟呀，老弟，你没事胜算把我套住了。
2: 好，你等着吧。
0: 吴大伟，吴大伟。
2: 俺姨夫媳妇给我来了，咱爹的等俺爹下工后回家磨面来。
3: 好啊，趁这个机会，把恁爹的问题弄清楚，把恁姨夫的老根子也给挖出来。嗯，你先去报告队长，我马上就去啊。
0: 中。
2: 海静，海静，海静，
0: 爹，啥事儿？
2: 你快点回家熬锅米汤端来。嗯。
4: 俺忙着锄地嘞，熬米汤干啥？
2: 管牲口嘞。放心吧，快点，跑鬼！大哥，你恨啥子？不叫你弟弟，你偏要的。可我是好意啊，你不是想吸烟吗？我帮你弟弟，还不是想早点回去磨面？那红马坏了，我一句不敢打冷鞭呐。你大人一下不要紧，那马要落驹了。
3: 你看，
2: 那马一把啪啪撞。
4: 平衡水，那就快落驹了。这回你给我戳窟窿可不小啊！芝麻大的事，你说的比俺们还大。大哥，面的事跟人再说吧啊！我先走了。
2: 不管，不管，不管，不管，你，子丹，你咋能找徐富贵替你弟弟呀？
4: 看马要落驹，看你咋办？
2: 我叫俺进回去给我米汤了。
0: 刘大叔。
4: 也有点小病，歇的好了。
0: 何大伯，哎，马到底咋了？
4: 马有点小病。
0: 小病还那么急？
5: 那是急小病。
0: 急病还不快点给领导说去？
4: 恁刘大叔说，管管米汤，试试再说。
0: 试试要不行，大病耽误了，不就完了吗？
4: 我也是那样想啊。马要落驹，管米汤。
0: 落驹，你咋还难着不说了呀？
2: 冬梅，冬梅，你是害啥嘞？何大爷，你那不是怕耽搁了吗？
0: 队长，队长，
2: 冬梅，快来，快来，快来，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现在这事儿不怪子丹，那是徐富贵替他立的冷箭打的了啊。
1: 徐富贵来，
2: 他跑了，
1: 跑了。
2: 快我，
1: 哎，快去把他追回来。
0: 好，
1: 骂大了，骂大了。大叔，快，快，
3: 队长，
1: 快，骂大了。大叔，你来的正好，快，快点，
0: 快。

0: 五哥，五哥，你还在那牲口？
1: 哎呀，又是你！哎呀！快点，好乖，好乖，快点，
0: 快点！你，
2: 快乐爹！哎，你干啥嘞？
1: 护马快落军儿啊！

0: 干啥嘞？
1: 我今天能鲍鱼。
0: 去吧，快去吧。
1: 哎呀，你
2: 吴嫂，看在爱情份上，你给吴哥说一下，叫饶我这一回吧。
0: 啊，又是你，别扯亲戚了，谁糟蹋对的牲口也不行。

城能来立地，对红马大侠一冷箭凭空飞来一场火，我心里塞进了半截砖。武大哥起笔

0: 局总算保住了。
1: 大叔，根据群众检举有材料证明徐富贵还有偷税漏税的行为，通过这件事儿，咱们好好教育教育刘大叔，挖挖他的思想根子。
0: 中，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今天出这么大问题，好好挖挖思想根子吧。
2: 五哥，都怪我一时粗心大意，忘记交代他了。
0: 那徐富贵为啥替你立的呀？
2: 那
0: 子德，事到如今你还要隐瞒？你想想看，时间不到一月，你出的问题接二连三，为磨面大忙天把红马累病，为磨面半夜里偷把驴钱，为磨面几乎落局影响生产，为磨面把集体利益放在一边，思想根子挖一挖，归根结底为了钱。为了钱你不惜把制度违反，为了钱你有意把集体刁难。子德呀，我的老亲家，你若再不回头，就要掉进了资本主义万丈深渊。

0: 才窗下滔天祸，
1: 娘儿心肠入刀割。
0: 夫人请坐。太太，
2: 何事？
0: 衙前来了一位女子，说是太太娘们家下之女，前来投亲。

0: 啊？
1: 小人也是这样的讲法，那一女子与老爷太太带来两句相逢的话儿。
2: 什么相逢的话儿？
1: 只假如得从相会，除非宝贝蝴蝶为。
2: 乃是咱传家贵宝，那一女子如何得知？
0: 其中必有缘故。天明
1: 有，
0: 唤那一女子进来。
1: 是。女子来见。
3: 快传传家宝。
1: 我家老爷太太命你去见，你要小心了。
3: 民女告急。
1: 随我来。
3: 老爷太太哪里？老爷太太哪里？
1: 上座就是。
0: 此实才你在衙外言道，是太太娘家之女，进得二堂，却怎么又护起冤来了？
3: 民女有杀父之仇，不能击鼓鸣冤，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望求老爷太太与民女做主。
0: 啊，夫人，你我的儿子大死人命，未曾结案，这一民女又喊杀父冤仇，看将起来我天云山这个关头，哎，又

0: 你看这一女子进得儿堂，阳寒泪珠，必有很大的冤屈，就该问个明白才是。
1: 这一女子有何杀父冤仇？还是有状，还是口诉？
0: 杀人凶犯是大，无人敢写状纸，只得口诉。
1: 他有多大的势力，竟然连状纸也无人敢写？他是何人？你不要害怕，只管讲来。

0: 个儿子打死了你的父亲。
1: 正是。
0: 不要啼哭，站起来讲。
1: 谢老爷太太，站起来讲，站起来讲。
0: 往下讲。

太太。

0: 不知那一少年他现在哪里？
1: 老爷太太。

0: 这一女子，即使我儿的下落就该快快将来才是啊。啊，老爷。
1: 天命
2: 有，
1: 退下。
2: 好事。
1: 即使我儿下落就该快快将来才是啊。
0: 老爷太太。

嗯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难道就会有搜查船舱？
1: 他们要搜船舱啊！他们要搜船舱！哎呀，天哪天哪，这个怎么办呢？
2: 老厉害！
0: 被他们搜出来会怎样？
1: 把工资用我付四十。

0: 人，你是集体神了，叫人家往下降啊，
1: 快降快降
0: 快降快降、

0: 天哪！
1: 但不知这一奴才现在哪里？
0: 你就该放我那儿子逃走才是啊！

0: 是才官到，
1: 你们回避有请。
2: 二七随我来。
0: 有请。

0: 杨家县请了。
1: 请了。
0: 你自可曾怀中？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渺无音信。
0: 到。怪是妹子不贤，来，
1: 来，
0: 给我带了。
1: 啊，慢得来。七品县令遭了不成，何劳你带？
0: 现有帅爷令箭，怎能不带？给我带了。
1: 啊，带了就带了。哎。

0: 起快来。儿子，帅府差官将你那宫殿拿去，此去必吃他人之亏。
1: 待儿大闹帅府，转告陆公子，替父申冤，就回我家宫殿。
0: 我儿有此胆量，
1: 为父报仇，死而不惧。
0: 我儿是个好的，只是帅府衙门甚严，不让你进去也是枉然
2: 呀。这就那了。
0: 有了，儿啊，此去不告陆公子，
1: 转告何人？
0: 转告江下县。
1: 哎，他是我家公爹，如何告得？
0: 你若不告他，恐怕有苦难诉，有冤难伸。
1: 怎样一个告法？
0: 你就说你父被人打死，江夏县不捉拿凶犯，这样一来，那路贼正与你家公爹作对，必然让你进去。你见了不敢三思，再替路贼打死你父之事，管教那老贼进退两难。
1: 儿我明

嫂待我将为秀安的嫁衣

0: 安泰。啊，玉丽，开门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玉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玉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已经百年之好，渐渐何妨你？玉兄

0: 就要进京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
0: 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2: 慢，
1: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的红莲送清香，大姐你问问香不香？
1: 香
0: 香啊！
1: 啊，姐姐，你看这妹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0: 俺不像，你像，你像。

0: 实在人为。大姐，三妹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也不能眼见着二姐进虎口啊，总该想个办法呀。
1: 是。
0: 大姐，二姐这儿都有我了，你快到前厅劝劝咱爹娘去吧。去吧去吧。哎。快去告诉燕姑老爷，叫他在后花园接鱼池旁等候。
1: 是。
0: 哎，回来，千万别提方家比亲的事儿啊。
1: 知道了。三妹，你这是何意呀？
0: 哎呀，我的傻姐姐呀，表兄若知此事，还能进京赶考吗？再说那总兵老贼也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啊。快把表兄送走吧，
1: 只怕表兄他不肯离开此地呀。
0: 二姐，只要你见了表兄一字不提，三妹我略施小计，管教他高高兴兴连夜就走。
1: 这
0: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捂得正害羞呢，快走

主人心欢，一双把花园。

0: 说呀说呀，要是有话你快讲啊讲吧。你羞答答问周周，羞答答问周周，真是气死人。而且有话你倒是快点说呀，表兄，有话你倒是快点讲吧。表兄，你明天就要进京赶考了，二姐特意送你来了，有什么心里话你们就先说着，待会儿三妹还有事求你嘞。傻丫头快走吧。
1: 二妹可好？
0: 我母倒好，表兄明日就要走吗？
2: 是啊，明日与洪贤弟结伴同行。
0: 可有什么要做之物，二妹连夜赶做几针，换来的急呀、啊！
2: 哦，不劳二妹费心，行装俱已齐备了。
0: 表兄，你走吧。
2: 二妹，你何必如此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杨红快来，杨红快来，太杨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亲自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成？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

0: 了，罢了，
1: 恩疼。
2: 少夫人免礼，
0: 坐下回话。
2: 坐下叙话。
3: 茄子，换酒大汉换厨，不知有何寻教啊？
2: 你黄酒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3: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不是有意拿
1: 通

叫声细你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玉牙。
2: 白玉窝是用过山来的，
3: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迎太君，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4: 谢太君。
1: 贵迎宋家。
4: 是。
0: 太君请。
4: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5: 公主，
0: 这先行官要的事，只管陪挂去吧。
4: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4: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4: 女将挂帅争披星，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争臭。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0: 宋宝，
6: 就是他。
0: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0: 有计
6: 有计。
0: 千岁起驾，走。

0: 回宫。
1: 东方西家
0: 参见皇舅
1: 罢了。
0: 皇舅边关危急，何时发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皇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三千匹马突围犯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何此荒风依旧，何分？快快操兵进满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元帅
1: 站着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0: 前言后言左言右言四想
1: 在
0: 幻想
2: 有
0: 显现观
1: 报道
2: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0: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2: 二次点猫伺候
0: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想幻想
3: 有
0: 显现观
1: 报到
0: 显现观
1: 报到
2: 啊接令提调
0: 是显现观
2: 奔
0: 现行观
2: 来也
4: 听闻春天庭
2: 正
4: 忙听大
2: 言
0: 显现观元帅天灵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宝门而进
4: 君为好言
2: 招
4: 诺诺

0: 众将中兵将本地元帅面前探军拿去。
1: 门上谁在呀？
2: 何事？
1: 与萧少爷见礼。
2: 还礼了。
1: 老元帅兵铁城上。
2: 稍后。
3: 压压他的威风。
2: 凌元帅纵容败
4: 穿
3: 穿不得。
4: 请
3: 有点前途。
4: 本帅出营。
3: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1: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旁。
1: 啊，消防管，消防管！
2: 哎呦！
0: 一起挂帅为何不兵？
2: 兵保不及，
0: 就该击他。
2: 可不是。
3: 行行管，行
2: 行管，
3: 呦，啊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副帅到此为何不罢？
2: 兵保不及，
3: 就该击他。
2: 是。
0: 总旁。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2: 是
3: 先行官，
2: 先行官。
3: 哟哟哟哟！副帅怎样演讲？
2: 副帅演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3: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副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2: 是，
0: 总旁。
3: 哟哟，
0: 一起怎样演讲？
2: 我起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副帅。只是他亡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摆饮吧。
0: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2: 不是。
0: 伺候了。
2: 不是。这边起互助堂，
3: 好，
2: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忙。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
0: 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0: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请问呀。
2: 是，
3: 先行官。
1: 呦
3: 呦！夫帅怎样吩咐？
2: 夫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起，用哪家伺候，我用哪家伺候。哎，就连夫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有
0: 你去怎样言讲？
2: 我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夫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夫帅，这个小脸儿，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吓得
2: 是，
0: 正
1: 该是。
0: 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锅边

0: 率传令，官信行，攻打头阵，且慢。
1: 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2: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雁门。
2: 是，
3: 雁门。
4: 命将官听着，本叫马不敢应战，莫非要变缩头，我官不成。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
1: 交兵必败也。
2: 一军前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

0: 先还乡天令，
1: 在
0: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先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1: 是。
0: 中军，
1: 在
0: 升帐。
1: 是，
2: 升帐。
0: 传先行，
1: 传先行。
0: 你到哪里去了？
1: 魏国啥地去？
0: 可有本帅将令？
1: 我有。
0: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该当何罪？
1: 出战
0: 杀
1: 敌，杀敌魏国，何罪之有？

哎

魂飞魄散。夫啊夫，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房。

主人，你看这四十军棍我也挨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吗？

0: 在天都头战
1: 在他
0: 啊。
2: 元帅，待我将他一入谷口，元帅带兵埋伏哪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各家小心。
2: 遵命。
1: 思想幻想天灵
2: 在
1: 埋伏虎口
3: 打。

流落在红

一国大忠心。

祖母的儿子杨延。

帅印章。

听听哪

道是什么难，心灵掉落下。

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轮棒吹。那天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风，

0: 一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我姓啥姓？说起那来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催得太太头发
1: 鱼丸都吃不上啊。

前来鏖战，你拆去

去寝宫瞒着我姑，都告诉爷爷，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穷。

0: 看了，
1: 我看书房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不是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衣服又香，门前门的肉不少。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十七岁，在烧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陈儿行，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白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的。

远走。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

0: 感觉您的时间很紧张，你也是非常的辛苦和疲惫啊。
1: 最近啊，这些天我的工作啊确实特别的忙，每天啊找我的人特别的多，每天呢我会接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朋友们打来的电话，跟我咨询眼病的相关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是我过去的老患者、受益者转介绍的，他们找到我呀，都是想让我呀给看看眼睛啊，分析分析病情。很多人和我通电话的时候啊很绝望，他们说呀，胡老师啊，如果您啊帮不了我的话呀，我的眼睛啊就没有救了，我的生活啊就没有希望了，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呀该怎么过呀。所以啊，对于每一个找到我的眼病患者，我都会认真对待，全面的了解每个人的病情和生活状态，给他们最好的治疗方案。因为我知道，我不仅仅是在治病，更是给予每个患者新的希望，对未来的憧憬，让大家呀重新坚定眼病治疗的信心，坚定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但是啊，实话实说，每天接诊这么多的眼病患者，不光是工作量大，身体劳累那么简单。我听到每一个患者讲述疾病带来的痛苦，我都是感同身受，而我还要给予大家希望，告诉大家这眼病为什么能治，应该怎么治。所以啊，这个过程真的是特别的累。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是询问用药问题的。大家病情啊比较重，还买不到药，就特别的着急。尤其是一些最近病情加重的眼病患者，他们感觉啊自己的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每一天啊都会感觉啊自己的视力啊下降了一些。然后呢，也知道除障通脉疗法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能对自己的病情有所帮助，但现在啊又买不到药，那这些朋友的心里啊能不着急吗？他们想不到别的办法，只能给我打电话让我想想办法。所以啊，每一天啊我都要接很多的这样的电话，倾听大家的这些声音，然后呢想办法给大家解决问题，要让大家呀能够安安心心的挂上电话。现在啊，我真的感觉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我在眼科临床一线工作30多年，我不会忘记啊我作为眼科医生的职责和使命。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有多大的压力，哎，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不管是战胜眼病问题，还是精准用药问题，我都会一件一件地帮助大家落实解决。
0: 胡老师，我记得昨天您在节目当中说，关于用药的问题，特别是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用药啊，您已经和生产厂家做了沟通和协商，很快就能给大家伙一个满意的结果呀。
1: 没错啊，因为我面对的是咱们全国的眼病患者，必须啊要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大家呀提出的这些共性的问题，我必须啊认真的去对待。而且呢还要尽可能的超前去解决掉，那样的话呢才能不耽误大家治眼病。事实上呢，从月初开始我就已经啊在协调这个熊胆粉的相关事宜了，几乎每一天啊都在沟通，安排我的学生实地考察，我呢一有时间啊也要坐飞机赶过去。最终呢，我们在前段时间啊给大家带来金胆熊胆粉的补贴体验。那也可以说呢，在维药除障齐方齐缺的情况下，我们暂时的通过熊胆粉稳定了一部分重症眼病患者的病情，我也呢稍稍的松了一口气。当然呢，我也知道啊，在这个热症重症眼病高发的窗口期，我们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让更多的朋友能把这个金胆熊胆粉给配合上，实现强强联合的治疗，哎，这样的话呢才是真正的松口气呀。所以说呀，这一段时间呢，我已经把大家对这个天然野生熊胆粉的强烈的需求反映给生产厂家，而且呢在反

0: 部的沟通和协调之下，厂家呀已经同意再给我们一批高品质的天然野生的熊胆粉，来满足啊咱们大家的这个需求。另外呢，哎，这段时间啊，对于除瘴通脉疗法的用药，我也在积极的想办法。哎呀，咱们的老朋友，尤其是用过除瘴泽海复方的朋友，我们都知道，除瘴泽海复方里面七味药有四味药需要从伊朗、从巴基斯坦、从印度这些国家去进口。那么现在这些药材呢，因为运输问题特别的紧缺，那么除瘴泽海复方的生产呢也受到了影响。但是啊，咱们很多的眼病朋友急等着用药治疗呢，我呢只能是一遍遍的跟这个生产的厂家呀相关部门去进行沟通，希望尽早解决咱们原材料进口难的这个问题。特别是啊，先给大家组织一批除瘴泽海复方，让大家先用上治上病，不要让眼病发展到不可救治的地步。还有呢，就是我们除瘴通脉疗法里面针对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素，我也在积极的给大家准备。因为现在营养素的种类和品牌是特别的多，含量和品质也是差别特别的大，我和助手啊逐一的为大家精挑细选。可以说呀，所有该做的努力我们都在做，现在请朋友们耐心的等待就行了。在这儿呢，我还是要啊跟大家说，我知道大家呀很着急，但是我们着急啊解决不了问题啊，与其着急，不如啊大家静待佳音。一旦呢我这儿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朋友的，而且等待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这一两天就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所以啊，今天啊大家还是耐心认真的听我讲眼病知识。
1: 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战胜久治不愈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那胡老师，今天你想给大家讲解哪方面的眼病知识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想给大家讲一讲眼睛的结构。因为啊，我发现很多的患者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得眼病，也不知道得了眼病该怎么治。其实很多患者的失明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啊，意识不到现在眼病造成失明的问题有多严重。事实上，据相关部门统计，我们国家现在失明包括单眼失明的人数达到了2000万，这相当于啊每70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失明的人。大家说可不可怕呀？那有这么多失明的人，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哎看不到他们呢？这就是让我最痛心的地方。因为啊，这些失明丧失视力的人，他们根本啊就不敢出门啊，他们出门太不方便了。现在马路上车多人多，路上任何东西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障碍物，都会威胁他们的安全，给他们带来危险。大家想一想，当我们因为失明而画地为牢无法出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没有行动的自由？大家说这样的生活能有幸福可言吗？所以说呀，趁着我们的眼病还不是特别严重，趁着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大家赶紧想办法进行正确的治疗，一定不能等不能拖。要想正确的治疗，你对眼睛有正确的认识。下面呢，我就带大家了解一下我们的眼睛。我们都知道啊，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人一生当中啊，每一天接触到的人事物有 80% 是来自于眼睛。我们的生命正是因为有了眼睛才变得丰富多彩。眼睛啊，它是一个球形，所以呢也叫眼球。我们的眼球啊黑白分明， 那在黑眼球上面呢

0: 盖着一层透明的膜，叫角膜。眼角膜啊，是咱们眼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我们要好好的爱护它，不要划伤。角膜是很脆弱的，用一个硬的东西稍微刺一下，就跟一汪水一样，就会刺进去，形成一个严重的伤害。角膜呀，能够维持我们眼球的完整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屈光的一个结构。光线通过角膜折射后，逐渐的进到黄斑区，我们呢就能看得清东西了。黑眼球中间啊，有一个圆孔叫瞳孔，周围环形带着色素的组织叫虹膜。那么虹膜有什么作用啊？它能控制瞳孔的收缩和扩张，帮助我们调节进入眼内的光线，避免啊眼底受到强光的损害。
1: 胡老师，我们看科幻电影的时候啊，经常会看到有些人在进入某些房间的时候需要扫描眼睛哈，其实就是扫描的这个虹膜，对不对？
0: 对，这就是虹膜识别系统。因为人类眼睛的虹膜和手指纹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用来做身份识别，这都是现在的高科技。然后呢，在瞳孔里面有一层圆盘样的组织叫晶状体，它是透明的。晶状体啊，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也过滤毒光。而紧挨着晶状体是一个球形的透明胶体，就是玻璃体。玻璃体啊，同样帮我们吸收光线，而且呢，因为它是球形的，还能起到支撑我们眼球的作用。那么在玻璃体的后方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视网膜正常情况下是橘红色，带着光泽的，它上面有丰富的血管和视细胞。在视网膜的中心处有一片微微泛黄的区域，叫黄斑区。黄斑区啊，有大量的视锥细胞，是视网膜上视觉色觉最敏感的地方。黄斑区一旦出现病变，会对视力有很大的影响。临床上常表现为视力下降、视物变形、色觉异常。眼底检查可以发现黄斑中心凹陷、反射消失、色素变性、水肿渗出、出血以及裂孔等。黄斑区的病变如果不恢复，可以造成永久的视力损伤。所以啊，一旦发生黄斑病变，应该及时的治疗。刚才呢，我讲的这些啊，就是我们眼球的一个基本的组织结构。这些结构呢，通过复杂的成像处理，让我们人呢有视觉，能看见东西。而且呢，我们人啊，在看东西的时候需要有光线。如果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肯定啊什么都看不到。所以我们的眼睛啊，只要有光感，就有治疗的希望。如果光感没有了，就是彻底的失明了，没有办法再治疗了。
1: 此时此刻呀，正在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有了胡老师的专业指导，有了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康复的希望。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给大家简单的讲了眼睛的结构，大家呢应该明白为什么眼病不好治了，因为眼球的结构太复杂了，像视网膜、黄斑区这样跟人的视力关系非常密切的地方，它在眼球底部，不仅呢打激光做手术的方法很难应用，就连一般普通的药物也难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对眼部结构的病灶起作用。为什么我在给我的患者啊治眼病的时候一定要用维吾尔民族除障通脉疗法呢？就是因为啊它的核心用药除障泽海普方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各个组织，进行精准的治疗。尤其胶囊剂型的新维药除障泽海普方，也就是除障泽海普胶囊，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有三个新，第一个呢是技术新，第二个是剂型新，第三个是效果新。我以前啊给大家讲过除障泽海

0: 处方的配伍用的是传承千年的维吾尔民族的制盐古方，由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芦荟等七味西域地道的药材组成。它们经过西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药力强大。我们现在的除瘴泽海府胶囊在保留原有传统炮制工艺基础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是在国际啊都领先的新技术。它能显著地提高药物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经过技术革新后呢，除瘴泽海府方由原来的散剂变成了胶囊剂型。这个改变啊，可不仅是方便服用，更提高了吸收率，让药物啊起效更快，效果更好。所以啊，自从除瘴泽海府胶囊问世以后啊，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就引起了眼科治疗领域的关注。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它可以长期保持细胞修复酶的活性，穿透三重血眼屏障，直达眼球内部，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达 100%。 对同时存在多种眼疾的复合型眼病也有显著疗效。现在除瘴泽海府胶囊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专利号 ZL20081067506.6。 可以说呀，这不仅是一种荣誉啊，更是相关部门对除瘴泽海府胶囊生产工艺和临床效果的认可，并把它呀作为新维药的代表方剂进行大力推广。
1: 那正在关注本栏目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被眼病困扰，久治不愈，反复发作，饱受眼病干涩、刺痒、肿胀、疼痛的折磨，视力呢在日渐下降，不妨就来试一试用维吾尔民族除瘴通脉疗法来治疗，也许啊您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大家要知道，要治好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要恢复黑胆汁、胆液质的正常分泌。第三，要恢复眼睛的营养供应，排出垃圾毒素。这三者缺一不可。传统的维吾尔民族医学认为，对人体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质。如果肝胆的代谢出现问题，就会产生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这时啊，眼毒啊就会堆积在眼部，干眼通道也会被堵塞，从而啊引发各种眼病。只有用上虚臾治眼奇方除瘴泽海府方，再配合上熊胆药和补充眼睛必需的营养素，才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同时呢快速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打通干眼通道，畅通眼部的微循环，补充眼睛所需要的营养素。其实啊，每一种眼病在发生的时候啊，它都有一个过程的。最初呢，有轻微的症状，逐步的是越来越重，到最后视力越来越低，甚至突发暴盲和失明。所以啊，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发生、发展规律，同时呢能够按照规律去进行治疗，选择正确精准的治疗方法，那么我们的眼睛不会呢轻易的失明，我们的视力呢也能逐步恢复，康复之后各种眼病也不会再发生。而治疗眼病的时候，如果说你的方法没有选对，往往呢会使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走很多的弯路，延误病情。我们很多患者啊，曾经为了治病啊，四处求医问药，把所有的养老钱都搭了进去，结果呢，眼病没治好，生活却变得非常的贫困和窘迫了。我真的不忍心啊，让大家再走弯路，花冤枉钱遭这些罪了。我真心啊，想帮助大家走出眼病治疗的困境，所以呢，我才会想尽办法帮大家来争取用药的机会，

0: 到现在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盼星星盼月亮，等待呀，我给大家带来好消息。我和大家急切的心情都是一样的。这几天呢，我都为大家协调这些事儿呢。今天呢，我们会和各个厂家做最后的协商，大家呢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啊给大家办好这些事，请朋友们等待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现在呢，我们关注节目的朋友们都在渴望得到除胀通脉疗法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朋友们听了胡老师说的话呀，可以放心了。胡老师会为大家积极的争取用药机会，一旦有了好消息，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通知大家，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与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胀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胀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胀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胀奇方除胀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胀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哎，胡老师吗？
5: 哎，你好。
4: 哎，胡老师你好，你好。哎，胡老师，我的今天险就是提前报个名，第一个周期的西域自眼奇方可以吗？
5: 活动的政策还没有出来呢，您就提前报名啊。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听这个药吧就是很紧张啊，我呢希望就是尽快用上。节目呢我是听了好几天了，那么多好的那个眼病啊患者都重见光明了啊，我呢就是真的感触特别深，尤其呢是那个西域自眼奇方啊，是专病专治的啊，是那个眼病的那个克星啊。我呢觉得吧，哎，我得试一试啊。我呢也很就是很有信心，我呢就是担心啊这个药到之后啊电话呢不好打，哎，我呢想提前就是报个名，哎，麻烦你了。
5: 您这个担心啊还是有必要的啊，哎，咱们的老朋友都会有这个意识，没想到新朋友也是如此。因为西域之眼奇方啊，常常是供不应求，远远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再加上咱们原材料啊，几乎啊全部依靠进口。现在因为特殊的因素，物流啊，这个运输啊，又受到很大的影响，几乎是每到一批药，很快呢就被抢订一空了。所以很多的朋友啊，都采取的办法就是提前来预定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只要有药就赶紧订啊，提前订。您先说说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眼病呢，都是有15-16年了，就是一直呢，就是没有用那个用对药，这弯路呢，就是走了好多，那个病呢，也真的我就感觉是被耽误了。我主要呢就是那个白内障，还有那个玻璃体浑浊，还有那个呢就是视网膜炎，衣卷脓肉，这个衣卷脓肉呢总是复发，我呢都做了2回的那个。

0: 手术，可是呢就是没有好的办法，你帮我看看。
1: 嗯，这个手术啊只会让它反复，而你的眼睛啊也受不了，如果结膜缺损了、萎缩了，产生斑痕了，就更痛苦了。
0: 对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这个眼前呢就好像现在是有一层薄雾这样挡着，哎，看哪儿呢我现在都看不清楚，还有那个小黑点啊，它就是一直这样飘来飘去的，眼前的那个就是中心啊有那个固定的就是不动的那个黑点儿。哎，看东西呢还有一点那个变形。哎，你看我这个情况就是好治吗？你看，你帮我看看。
1: 哎，您的情况好治啊，您只要明白西域之眼奇方能直接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能打通干眼通道，哎，您就知道治病的方向在哪里了，路在何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眼病的治疗最近的捷径，只要呢你干眼通道打通以后，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就能够被清除，火毒呢就不会再上攻眼睛了。所以啊，一定要恢复眼睛的自我代谢、修复和营养的能力。对每个眼病的患者啊，我都要强调这一点。而白内障啊，它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堆积，上攻眼睛，引起了晶体的细胞酶蛋白脱落变性了。有的白内障，我们一般啊考虑就是做个手术，是不是啊？
0: 哎呀，当时大夫呢也是这样建议我做手术的，但是呢，我看那个一卷乳肉吧。哎，做完，他还是反反复复的。那个白内障呢，听人家说也会反复，我呢就没有敢做。哎呀，我现在也不放心啊，现在。
1: 嗯，对啊，手术后遗症，整天流泪、头晕、怕光、干涩、发疼、发痒、磨得慌、发红，很多人的视力就更差了。为什么呀？因为呀，有白内障，多数眼底啊都有问题。手术以后呢，眼睛没有抵抗力了。这时候外界的毒光会穿透假晶体，像千万条利剑一样伤害眼底，眼底光中毒了，所以啊眼底病就迅速加重。很多人呢没做手术还好一些，做完手术视力急速下降，甚至都快失明了，就是这个原因。
0: 哎，那我问一下，就是我如果用那个西域之眼奇方，能从那个根上把这个白内障给解决掉吗？
1: 嗯，用西域之眼奇方很容易，因为啊，造成白内障的原因就是晶体里面细胞酶蛋白变性发白。那么西域之眼奇方呢，能够直接清除、溶解掉这些杂质，把它们排出去，而且啊，以后不让它们再产生，咱们的视力啊就清晰了，就像刚擦过的玻璃一样清澈透亮。另外呢，溶解玻璃体里面的变异氧化的透明质酸，像你的小黑点啊、黑影啊、玻璃体混浊啊，就逐渐的消失了。还有啊，异状脓肉，就是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刺激结膜产生的增生物。就像咱们的手啊，你经常干活，手上呢就磨出老茧了。你如果啊把老茧割掉了，但你还干活，是不是以后还会磨出老茧？所以啊，要把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清除掉，没有毒素刺激结膜了，哎，它就不再增生了。所以啊，哎，内除眼障，外通眼脉，这也是我们除障通脉疗法为什么能康复眼病的精髓所在了。
0: 哦，哎，那我问一下，像我这样就是两个周期的，够不够啊？你帮我看看。
1: 两个康复周期应该是可以了。另外呢，再配合熊胆粉、滴眼液和眼贴清热解毒、平肝明目、退翳以及叶黄素，充分补充眼细胞所需要的营养，这样呢治养结合、排补结合，效果就更好了。
0: 哦，那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姐呢是也是白内障，就是黄斑病变，她还有那个眼底出血，就是她呢现在也准备做手术了，听那个节目里边讲啊，就是不做手术也能够治好。哎，我想问一下，他的那个情况是不是用那个西域之眼奇方也能治呀？他这个情况，
1: 白内障啊，可以不考虑手术。如果眼底急性出血期的时候，可以打激光，但是啊，如果血止住了，就要赶紧停止，赶紧用上西域之眼奇方整体疗法。黄斑变性也可以治疗，没问题。
0: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定两份。具体就是什么时间能到药呢？
1: 这个事儿呢，我正在做最后的协调，不管怎么样啊，能争取的优

0: 会会尽力为大家争取，能省的钱啊就让大家省下来。快的话呢，明天啊就能确定下来了。您呢注意收听节目通知就行了，好不好？
1: 行行行行，那我就定两个周期的。哎呀，我在这儿谢谢胡老师你了，哎呀，帮我大忙了，真的太辛苦你了。
0: 嗯，应该的啊，为大家服务。行，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谢谢谢谢。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赵大伟，服用除瘴泽海府方两个月了，这个效果良好。县资源呀，主要这个效果推广，它治生命啊。胡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我都觉得呀，我特别的幸运呐、没有走太多的这个弯路，都碰到你了。用上那个西域紫燕奇方。我第一次啊买了两个月的，当时的也没有活动，都是呀原价买的。可是呢，你看我收到了这个意想不到的这个好效果，我都觉得呀这个钱花的值啊。
0: 对于咱们眼病朋友来讲，没有走太多的弯路就是幸运的。因为啊在治眼病的路上啊没有太多的选择机会。很多人失明了就是因为啊没走对路。很多人啊最后用上了西医治眼奇方康复眼病以后，后悔啊没有早点知道早点用上，如果早用上早好了。所以大家记住啊，在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的时候，这儿呢还有一条光明之路可以帮大家。
3: 就是呀，你看我这两个月的这个药呀马上都要用完了，我想啊再定上两个周期的。我配合着这个熊胆粉用的这个效果呀会特别好啊。我是呀糖尿病这个患者，很适合用这个熊胆粉。都想问问这一次有没有这个熊胆粉呢？有的话呢我都想多备一点了。
0: 我发现呀大家对熊胆粉的呼声是比较高的啊。哎，都想啊用天然金胆熊胆粉来配合除瘴通脉疗法来达到更高的视力水平。其实啊熊胆粉对于重症、热症、急症、复杂性眼病都有非常好的作用。哎，跟除瘴通脉疗法形成了黄金组合。比较幸运的是啊，熊胆粉的生产厂家同意呢再给我们一批高品质的金胆级别的天然野生熊胆粉，对于我们栏目的听众优先供应。但是呢毕竟啊天然野生熊胆粉每年的产量有限，所以啊这一次集中供应之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就不会再有了。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样的用药机会。您说说您的眼睛情况吧。
3: 我主要是啥吧，这个糖尿病这个并发症，眼底出血呀都记不清几次了，左眼呢视网膜已经脱落，做了这个手术都5年的时间了。这几年呢我感觉这个眼球啊慢慢的萎缩了。没用这个西域紫燕奇方之前呢，这个右眼呢经常有打散的这个情况，而且是这个眼睛中啊中间呢都还有这个黑点了。
0: 出现打散的情况啊是视网膜在浅脱离，眼睛中间如果是黑色的说明啊你有黄斑裂孔了，是不是中心啊有一个小黑洞啊？
3: 你这样的呀，大夫的一说是有这个黄斑裂孔，还有什么什么这个玻璃体液化积血，问题的还是挺多的。你看我现在这个眼睛上呀没有少花钱，可是呢这个血糖呢不稳定，视力的控制呢也控制不住，有人过来看不清这个眼的呀鼻的呀都是这个模糊的。不过用了这个西域紫燕奇方这两个月，我中间那个黑影呢缩小了，能看见的地方呢一再宽了呀。
0: 如果药物啊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胆液汁，不能打通干眼通道，不能给眼细胞啊补充营养恢复眼细胞的正常功能，那就不能从根源上治疗眼病。

0: 你也是啊，用的药啊也多，花的钱也多，效果不理想的根本原因了。过去啊，您这个黑影大致有多大呀？
1: 原来呀，那个黑影呢，差不多跟那个核桃那么大的似的，但现在好像只有这个绿豆那么一点了，是也有明显这个提高了呀。
0: 嗯，很好啊，这说明啊，黄斑区在逐步的修复，咱们症状解除是第一步，视力提高才算真正的胜利。用上西医治眼奇方啊，就是有效的治疗眼病的开始，只要用了，各种收获就会接踵而至了。
1: 是啊，现在你看人的这个模样呢，我都能看出来了，原来呀模模糊糊的，只能听这个声音辨别人，现在你看我选对药了，这个收到了这个效果呀，我都是啊像这个急需用上两个周期了呀。这
0: 嗯，对啊，一定要趁热打铁，一鼓作气把眼病给彻底治疗好了。现在打闪的情况还有吗？
1: 打闪的这个情况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都已经不存在了呀。
0: 嗯，不存在就更好啊，说明啊玻璃体液化控制住了，视网膜现在稳定了，不再浅脱离了，两个月的治疗收获真的很大，很好啊。
1: 是这样呀，你看说实话嘞，碰到这个对症的这个药呀，我真是呀非常的珍惜，我都觉得呀这个透支在这个西域紫眼奇方上多少钱，你看我都觉得值，更何况呢你这个药的一点也不贵，你还给我们申请了这个优惠呀。
0: 只要是选择上西域治眼奇方的朋友都是这样想的。药跟药绝对是有差别的，好药就是快稳准狠，不好的药啊就是耽误时间浪费金钱。其实啊，选药前咱们要想一个问题，到底是治还是不治，哎，不治会带来什么，要治的话你想恢复到什么状态，哎，是想大好还是小好。如果小好呢，我觉得呀这么多药很好选，不用太费劲儿。如果呢想大好，哎，想最大限度的恢复到尽可能好的状态，那西医治眼奇方绝对就是聪明的选择。因为啊眼病的治疗必须要专业，治眼病啊必须用眼病的专用药物，能打通干眼通道，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才是治疗眼病正确的捷径，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走弯路了。
1: 是啊，胡老师你说的呀真是呀大实话呀，所以说呢我一鼓作气啊继续治疗，我能不能在你这儿呢定上两个周期了呀？
0: 嗯，结合您现在的情况啊，再有两个周期眼睛啊就可以完全康复停药了。因为啊您是糖尿病并发了眼病，所以呢您的用药的量呢要比普通眼病的患者量啊要大一些。
1: 好好好，那我都听您的啊，我都赶紧呢打电话报名，我真担心啊这个活动下来你要达不到这个报名，那可是真是呀遇到大麻烦了呀。这
0: 待会儿呢让导播啊先给您登记上，这样呢就可以先定先得，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好好，谢谢你，再见再见胡老师，再见啊。
0: 嗯，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 ,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叫罗小岩，服用除障泽海普方5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我首先要感谢你，把这么好的西域治眼奇方带给我们眼病患者，让我明白了自己眼病是怎么发生的，应该怎么治才能治病除根儿。
0: 这是作为一个眼科医生应该做的啊，让大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再是迷迷糊糊治病，稀里糊涂走弯路。您是哪儿的呀？多大年龄啦？
3: 胡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今年58岁。
0: 嗯，
3: 以前看眼病一直跑医院，就是没看好，现在眼睛好一些了，心里一下亮堂了，而且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0: 嗯，眼病看到希望了，心里啊就踏实了。您眼睛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3: 胡老师，我觉得我的眼睛不好跟我身体的毛病有关， 你看啊，我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肌缺血，还有腰椎间盘突出。我这人呢也是命苦，老伴儿前几年出了点事儿，搞得我那段时间我是天天哭，时间长了就感觉眼睛特别疼，还胀，慢慢的感觉眼球硬的就跟有秤砣一样。后来我去医院做检查，说我有青光眼了，给我用的是甘露醇。我记得我血压高的时候，大夫给我说的也是这个甘露醇。当时我不懂，血压、眼压都用一个药，后来用甘露醇，眼压也没有真正降下来。我又做了一次开脚手术，是2002年做的。接下来几年眼睛还算可以，青光眼没再犯过。到了2010年的时候啊，眼睛又因为那段时间着急上火，开始发红。这次就过不去了，特别特别疼，一检查说是虹膜结状体炎，我就又开始用药，又开始治疗了。
0: 如果啊合并了虹膜结状体炎的话，你这个青光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了。虹膜的内边缘啊是防水的流出通道，如果说产生了虹膜结状体炎形成粘连的话，通道彻底堵上，你的眼压会越来越高。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产生眼病如果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呢就会导致眼病越来越严重。其实啊，你最初发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啊老伴儿出事后你总是哭，久而久之呢身体里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哎，就是你说的啊火毒。这个毒素堆积，干眼通道就被堵上了，就会产生了青光眼。如果说仅仅是盲目的降眼压、开眼道，不解决干眼通道堵塞的问题，不解决异常体液的问题，你的眼病只会越来越重。
3: 没错，就像老师说的，我这眼睛后来是越来越不乐观了，后来又有了视神经炎，还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还又复发了，还合并了白内障，眼睛问题越来越多，一直在走下坡路，就好像刹不住车一样。在西语智眼齐方用药之前，我左眼只剩下一点光感了，右眼只能斜着看东西，正面看不到东西了。在屋里走我都扶着墙面，脚都在地上慢慢蹭着走。现在用上西语智眼齐方，就是5个多月下来，这些情况通通都改善了。
0: 具体都有什么变化了？
3: 我刚开始用上西语智眼齐方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始终没有反应，我以为我的眼病太严重，连西语智眼齐方也救不了了呢，心里当时很绝望。后来慢慢的眼睛疼的这个劲儿它越来越小了，见效了。
0: 用药过程中啊，每个人的反应因人而异，因病而不同，不是每个人都有强烈的反应。最主要啊是通过用药，首先呢打通了干眼通道之后，眼睛啊就会有感觉了。
3: 对对对，一开始我就觉得眼球的正的疼，针刺一样的疼，第一盒药用完的时候疼痛就减轻了，用到第二盒药的时候疼痛感基本上就没有了。
0: 真好
3: 啊。等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感觉眼前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亮堂了，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慢慢的看东西它不是一块一块的了，这时候我就觉得我用西语智眼齐方真是用对症了，我终于了
0: 视力在提升了。是啊，视力在提升，说明眼病一天一天的见好了。
3: 我现在啊能走出家门了，能看清楚来来回回的人了，以前看不清楚也不敢出门，现在来来回回的人穿什么衣服是谁我都能认出来，他们穿的什么衣服我也都知道什么颜色了，自己慢慢的我在家也能慢慢的自理起来，弄口简单的饭菜都没问题了。
0: 都是好现象了。
3: 最关键是眼前那个白雾没有了，视野也不受限制了。眼压嘛，2个月前测过一次是15和17。疼和胀的感觉再没有出现过。胡老师用西语智眼齐方能把眼睛治到这个程度，我真的是之前万万没有想到，太意外惊喜了。
0: 是啊，眼病患者的痛苦我是最能理解的，大家呀都是寻医问药多少年了，西医不行改用中医，中医不行

0: 改用民族医学，但咱们国家的民族医学啊也是博大精深的，每个民族医学啊都有治病的主攻方向。你像蒙医吧，专治跌打损伤；苗医专治指疼风湿，而最擅长治眼病的就是西域医学。无论是它的医学体系、它的组方配比，尤其是西域出产的特定的物产，最终啊能成就唯一善治眼病。我主攻维药研究30多年，是专业的眼科医生，什么样的眼病能治，什么样的眼病治不了，我是清清楚楚。像您的情况，坚持周期用药，视力提高不是问题。
1: 我相信你，胡老师。另外，胡老师，我刚才听到你讲正在和厂家沟通为大家伙准备药源的事，我能不能提前在您这儿报个名？我的眼病重，我特别想配合熊胆粉、叶黄素一起用，我觉得效果一定会更好。
0: 是，重症眼病患者啊，我也建议大家配合熊胆粉、叶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等辅助方法。您现在的治疗啊，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候了啊！您可以啊，先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关注近期的节目就行了。有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1: 好的，胡老师，那我就静等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胡老师，谢谢你。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李志峰，服用除障泽海复方将近一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
0: 你好，
3: 胡老师，您辛苦了。
0: 啊，不辛苦。
3: 你看这每天起早贪黑的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还得接听我们的电话给我们答疑解惑。
0: 跟咱们眼病患者吃的苦啊比起来，我这一点啊一点都不算苦。
3: 哎，您真受苦了，胡老师，您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我这眼睛，我跟你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
0: 用了西域治眼奇方，看到了以前没有见到的效果啦。
3: 对对对，胡老师，你不知道我这眼病还挺重的。我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怀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那时候看东西眼前都是白雾，那白茫茫的就好像蒙了一层白布一样，而且还有小黑点，看东西呢还看不全。你不管看啥都变形，就吃饭的时候，拿的筷子看着都是歪的。因为这眼神不好，我明知道菜就在盘子里边，可是我夹过来夹过去，怎么夹都夹不住。这看东西还有重影，就那一个东西，我就看成两三个了。平时喝个水呀，吃个饭呀，啥都特别困难。
0: 这个视力啊一旦受影响，您会感觉啊寸步难行啊。
3: 是是是，所以原来我天天发愁，这眼看着都要瞎了啊。你关键你看那视力那个时候都不到0.2了。这些年我是没少走弯路。花的冤枉钱那多的，哎呀，都别提了。但是这眼病给我治的是越治越重，越治吧病还越多。
0: 没遇上好方法。方法不对，越治越累呀。
3: 是是是，这不最后我都成家里的拖累了啊。可是现在用上西域治眼奇方，这不将近一个周期了吗？这回可终于选对药了，眼前的白雾是一点都没有了。
0: 白内障没了。
3: 是是是，而且小黑点也没有了，
0: 玻璃体混浊也没了。
3: 对，看东西现在看哪儿都感觉清楚了啊。看东西也不变形了，眼角处都能看到了。
0: 视野恢复了，开阔了，视神经也逐渐修复过来了。
3: 是是是，不光这样，现在视力也提高了，原来那不到0.2的视力，现在都提高到0.5了。
0: 0.5很正常，3个月提高了4行，还行，正常水平。
3: 反正胡老师，我跟你说，我真没想到这药效果会这么好的。我现在你看又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0: 现在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0: 哎，生活呀就从容了，每天沐浴在光明之中了。
1: 对对对，说实话，这么多年，我这眼病这么重的，我都没想到还能治好呢啊！当初听你讲西医治眼奇方，说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几千年的治眼方子，主要它的成分好，药材都是进口的，还有比黄金还贵的呢，斯卡什么纸和西红花。
0: 对啊，西医治眼奇方药力强大，它所有的药材都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地区孕育而出的，都是野生自然生成的，药效啊，自然不是一般药材能比的。就像您提到的西红花，西红花呀，用的是花蕊。我讲过，一株西红花只能开四朵花，每朵花呢，只能有三根红色的花蕊，而有效成分呢，含量最高的仅在花蕊的三分之一处，30万朵花。还能够收获1公斤，再加上它的严格的采摘时间，西红花价比黄金，稀少珍贵。但西红花呀，有其他药材不具备的卓越药效，能够达到普通药物无法到达的地方，化瘀通脉的作用非常的显著，这是西域治眼奇方被称为奇方的原因之一了。
1: 哦，反正我现在是特别有信心。你看过去我什么都用了，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可是这眼病就好不起来，我都以为治不好了，都不能治了。
0: 过去治不好啊，是因为您没遇到西域治眼奇方。西域治眼奇方7种名贵药材，通过维族独特的炮制方法，内除眼障，排出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黄斑区细胞正常了，看东西啊自然就不变形了。哎，另外呢，我们知道视细胞一旦损伤萎缩，就像啊很多的小气球瘪了一样，暗淡无光，所以啊视力下降。但是西域治眼奇方里的 DNA 修复酶使视细胞恢复充盈，饱满起来，细胞外皮变得柔韧，有弹性，有光泽，就像啊撑起来无数个小灯笼一样，这样呢咱们的视力就会逐渐的得到恢复，而且啊视野逐渐开阔，暗影啊就没有了，余光呢看看边边角角的地方，哎都能看得清楚了。
1: 哎呀，胡老师您说的太形象了，反正这回我终于弄懂我这眼病是怎么回事了啊。这要是在医院，人家大夫根本就没有这么耐心的给讲。
0: 另外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稍带呢就解决了，所以啊将近3个月的时间见证了奇迹，解决了我们过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哎，这就叫区别。
1: 对对对，所以说我这回选药选对了啊，你看这眼睛好了，我可要好好的感谢胡老师您呢。
0: 您别客气啊。其实啊，哎，治疗眼病不用感叹没有好方法。很多眼病患者都说西域治眼奇方，其实啊，能治病才是硬道理。您的情况用足2个周期，视力有一个大踏步的提高，完全不是问题。您现在手里还有药吗？
1: 还有2盒多一点。
0: 那不够。
1: 哎，我也知道我这不够用，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还有一个请求。胡老师，你看这个西域治眼奇方经常没有，你什么时候能再给我们筹备一个大活动，让我们一次能多备点药，这样也就不用再担心买不到药了。
0: 其实啊，说句心里话，我现在啊最怕大家给我提这个要求了，因为啊受多方因素的影响，现在全国西域治眼奇方都是一药难求。目前呢，我已经把大家对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药以及越鞠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的强烈的诉求反映给生产厂家了，并积极的与厂家做沟通和协商。但具体啊能不能争取来，目前呢还不好说。您呢可以啊先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先报个名，注意呢收听咱们的节目就行。有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哎，不用多啊，用足2个周期您就可以停药了。
1: 好好，胡老师，那我听您的， 那行，我先报个名去，那就谢谢胡老师您了。
0: 好的，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
3: 他也不管有个那个招桃帅印，死于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托来一件帅印，是咋了心，我本想紧紧此帅印，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